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江苏从2024年起，在全省推行电子计价秤一秤一码智慧监管，将强制制定合格标识与监管二维码合二为一，为每台秤配发唯一电子身份证，实现一台秤一个码管终身。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35万台电子计价秤覆码溯源，连续2年暗访排查电子计价秤10万余台，纠治问题3000余个。今年夏天，咱们徐州的部分小区开始试点4个月集中供冷，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室温稳定在25度左右。包邮区的徐州也是江浙沪少数集中供暖的城市。科学适量食用荔枝，能够有效规避荔枝病，安心品尝夏日鲜甜。那除了吃法有讲究之外，荔枝的选购、储存以及清洗处理同样也有讲究。那目前市面荔枝品牌繁多，商家表示，无论哪个品种，挑选荔枝可以遵循一看、二掂、三捏、四闻的方法。除了选购和保鲜，荔枝的清洗处理方式也会直接影响食用口感和健康。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李玖哲夏天。

这是来自李玖哲夏天在这首歌曲的进行当中，看到群组当中有不少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着，说最近呢这个天气啊，夏天一到，家里边的空调已经打开了。有朋友说昨天觉得比较闷热，开空调睡的，今天早上头啊感觉脑子嗡嗡的。还有朋友说的太对了，喝了一杯少冰的冷饮，这嗓子疼，已经咳嗽一个礼拜了。还有朋友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已经扛不住那个温度了，觉得一时爽，但回头那是真受罪啊。我不知道咱们徐州啊，咱们徐州的这个小朋友，在你小的时候就是生病啊，不舒服啊，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我们会不会吃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反正我记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感觉有些不舒服啊，发烧啦什么的，生病感冒了，然后呢我妈就说那个什么，我给你买一个那个桃罐头啊。我给你买一个黄桃罐头啊，吃完就好了。而且呢，我听我爸我妈之前也说过，他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生病了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去商店里面给他们买桃罐头。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语文的作文题目啊，什么样的词语让你在小的时候跟现在想起来心境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大家都说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大家一道语文题啊，关于什么呢？就是关于罐头。大家应该都是吃过这个水果罐头的，应该也都是吃过桃罐头的，是不是？来，我先把这张照片更新在我们的群组里啊。不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想看这张照片，找到 Jason 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1就能够看得到了。今天这是一道语文题啊，是关于水果罐头的桃罐头。第一个人问，开开不开开啊，开开不开开。第二个人说开开，第一个人又说开不开，第二个人问他开不开，他说对，开不开。然后这个人又说开不开就不开，最后他又说了一句话，请问最后一句话该如何断句呢？图片在群组里，不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想要收到这张图片，找到这次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啊。来吧，完整对话已经出现在群组当中了，欢迎你来剖析一下这道题。开开不开开，开开，开不开，开不开，开不开就不开啊。最后还有一句话，如何断句，什么意思，重音要放在哪儿？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0: 这是来自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啊。刚刚这张照片已经给各位更新在了群组里，想看的也可以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啊，我单独发送给你啊。刚刚基本上回复数字一的都已经发过了吧，应该是没有落下的了啊。第一个人问开开不开开啊，让我想起了那个帮帮不帮帮啊。哎，有没有朋友跟 Jason 一样的聊天截图啊，看的越多，包括你看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感觉，哎，这个开字儿怎么好像有点不太认识了。当年上学的时候，你比如说老师有没有罚过你啊？罚抄罚写，比如说一个字儿或者一个词儿，让你罚写100遍，写着写着40-50遍的时候，就感觉哎，越看这个字儿越不认识。刚刚呢这个问题的重点主要是体现在最后一句话啊，这个断句应该如何断，这个读音应该怎么读，这个重音应该是放在哪儿。其实我看到啊，群组当中包括私信 Jason 的朋友们，这个答案都还是比较统一的啊。妙妙宝贝蛋生气了，最后说不开就不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小易说开了，开不开，不开了。静静
1: 开了，开不开，不开了
0: 啊，就是自己已经尝试过了啊，然后没有打开，所以呢决定啊不开了。腾飞也说开了也开不开，开不开就不开，不开就不开啊。大手牵小手啊，不开就不开。还有醉酒饮天下啊，大家的这个反应都是比较对的啊。我看看啊，指北针说开了，开不开，不开了。叶秋说开了，开不开，不开了。还有我们的龙龙，一条路况提醒，
2: 全新路由北向南，

0: 有车辆发生剐蹭，占据最右侧一股车道。
1: 嗯，好的，感谢您的提醒啊。全新路由北向南有车辆发生刮蹭事故，占据最右侧车道，大家出行路上注意留意啊。还有落彩翼啊，开了开不开不开了。Fly 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尝试开了，但是开不开，所以我决定不开了，这是一个思想动作啊。今天这个是关于黄桃罐头的。其实关于这道题目呢，它的争议是很多的。就像很多朋友，你的断句是没有问题，但是最终呢，已经有朋友把它上升到了一个情绪问题，或者说呢态度问题啊。有朋友已经说了，说关于这个事儿啊，私信 Jason 说 ，Jason， 我感觉他还是不想吃。他要是想吃的话，他怎么可能开不开呢？甚至啊，已经私信给我如何正确开罐头的方法，对吧？如果你拧不开，你开不开的话，那不是还有其他方式你能把它给打开啊？比如你把这个罐头，对吧，倒过来，你朝着那个罐头底部的位置啊，你咣咣你砸上两下。对吧？这个用这个手掌，对吧？你拍它两下，翻过来，嘣儿一拧，这不就开了吗？对吧？说如果这样还开不了的话，你在家里边你再找找什么改锥啊，什么剪刀啊，什么勺子啊，对吧？一起那不就起开了吗？为什么开不开啊？他就不想让你吃。真有点过度解读了啊。

有朋友啊，在群组当中发了一张照片，说 Jason 用这个一下就打开了，这是一个新式工业级款的，叫什么呢？管钳钳子啊，他就发了上来，0.55公斤，这一个有1斤重是吧？我刚刚特意啊，我打开了那个搜图功能，某宝的搜图功能，我看看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一搜28块钱一个，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花这个钱。28块钱能买，3个罐头了。在家里没有剪刀，没有勺子吗？你别一下不就开了吗？钱要花在刀刃上。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当旋律成为。

0: 919约旦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点2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全网爆火，也是很多大牌明星们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品牌清仓福利，最低只要169元啊，价格最低的那一款是169。今天有超多热门款式，超多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啊！之前有没有朋友买洞洞鞋曾经踩过雷，感觉买到的洞洞鞋啊，比如说在夜市上买的那种，它的材质可能是硬邦邦的，穿起来比较硌脚，然后没有那么的舒服，或者是呢就长时间穿着你感觉它不是特别的透气，然后比较闷汗，比较闷脚，然后穿久了特别不舒服，可能这个脚上有的地方啊，就是被卡得很紧，发红、发痒、破皮，所以说建议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款卡洛驰洞洞鞋，因为这个品牌呢，它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不一样，踩上脚的瞬间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的，然后又很有支撑力，暴走一天腿都不酸不累，而且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它呢是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你可以将那个后跟带放在前头，就是比较随性舒适的凉拖，像日常通勤啊、散步平时散步啊，这个假期出去玩啊、溯溪啊，穿上之后就是轻松又自在。然后呢还可以把那个后跟带扣在后面，它就变成一个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步，不容易掉跟儿，像赶路、出游、运动都挺合适的，日常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但是提醒各位啊，这个洞洞鞋开车的时候是不能穿的，还有就是像那个逛商场的时候，你去坐那个扶梯呀、啊，那种扶梯啊，就是这种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因为很多商场当中那个扶梯的旁边都会印着一个标志啊，上面印着一个洞洞鞋的标志，这个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这两种场景下是不建议大家穿洞洞鞋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确实不便宜，平时买一双要500多块，现在商场专柜有活动，买1000减100，差不多是450块钱一双。毕竟嘛，它是专利材质，还有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它跟正常的几十块的洞洞鞋啊，在那个夜市上20-30块的质量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的那一款169就能够拿下，今明两天啊都在卖，所以大家也不着急，到了单位之后慢慢选慢慢看，泡芙款、云朵款、贝牙款、明星款、小海豚款，这些爆款全部都有，多款多色都能挑选，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今天下单还会额外再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

得利两个字了解详情，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大家放心购买。如果您感觉自己的脚比较宽，可以往大一码拍啊，全部都有运费险，不满意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客服退换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6到27度，上海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19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4度，苏州阴，19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然后刚刚正好有朋友也问到了，说今天我们这几款云朵呀、云彩呀、泡芙还有贝牙款啊，分别区别在哪儿，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云朵款呢，它是 4.1 厘米的隐形增高，会显得脚比较小，会秀气一些。如果是脚瘦的朋友，平时呢经常日常通勤啊，需要暴走的朋友，云朵款就比较适合您啊。还有云彩款，同样是 4.1 厘米的这个根儿，鞋型会更宽一些，鞋底是平面加宽的设计，稳定性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泡芙款它是最厚的厚底松高鞋，有 5.2 厘米，也比较适合脚宽脚肉追求显高的朋友，因为是厚底儿啊，它长时间行走肯定对你的脚掌控制力会有一些要求。而且这个泡芙款它也是檀健次和白鹿的同款。最后一个是贝牙款，它呢就是基础的平底款，它是2厘米的厚度，然后鞋侧有镂空的 logo， 像日常居家通勤上班，然后出去溯溪玩水，贝牙款就是比较适合您的，追求秀气日常舒适的选择云朵款，脚宽需

要更加稳定支撑的选择云彩款，想要明显增高而且呢比较潮流的，想要明星同款的选择泡芙款，然后追求性价比的，追求这个着重实用性基础百搭的，穿裙子穿裤子都能搭得上的，那么你就选择贝雅款。因为今天价格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刚刚跟大伙儿聊到了一个罐头开不开的题目。爱健身的乐乐说， Jason， 如果要是老外考中文的话，哎呀，那听到这个题目真的是彻底疯了。你说说，真的是，我觉得之前节目当中咱们还真是出过类似的题目哈，就是外国人听中文听力啊，出过类似的题目。而且我这两天我还真就刷到了一位外国友人，他呢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提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他问的这几个问题吧，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先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吧。他说想问一下中国的朋友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他解释解释啊。他说掉地上和掉地下到底有什么区别，注意安全和注意危险有什么区别，烟头和烟屁股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对，就是我看到他的这个提问，视频里的提问，其实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一时不知道如何准确的或者用比较简短的语言来跟他形容跟他解释。你说掉地上和掉地下有什么区别，你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在我的感觉当中啊，我感觉掉地上就是这是一片空白的地方，空白的地，但是呢如果要是掉桌子底下了啊，它就属于是掉地下。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咱们拿钥匙来举个例子，如果钥匙你走在大马路上你没拿稳吧嗒掉了，你就会说哎呀掉地上了，捡起来就好了。但是如果要是钥匙放在桌面上，一不小心胳膊肘把它碰到地上了，然后正好掉在那个桌子底下，你得蹲下去去掏，你就会说哎呀钥匙掉地下了。是这么说吗？好像也没有特别严谨是吧。还有什么注意安全和注意危险啊，注意安全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危险的时候一个提醒，注意安全。但是注意危险这个地点肯定就是充满危险啊，你要时刻留意提高警惕，这是我的理解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烟头和烟屁股，烟头和烟屁股这个肯定是，这肯定是同一个东西吧。对吧，代表什么，代表燃烧前和燃烧后的状态吗？真的一下子给我问住了。哎，欢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吧，按照你的理解啊，掉地上和掉地下，注意安全注意危险和烟头和烟屁股啊，任选其一吧，说说你的想法，你觉得这是如何解释呢，用最简短的语言解释啊。这是来自周深借过一下。

这是来自周深借过一下啊，关于刚刚啊、掉地上掉地下这个话题。橘子2025他说，我感觉掉地上就表示虽然这个东西掉在地上，但应该还是比较干净的状态，掉地下就感觉这个东西啊莫名的变脏了。然后 WWW 他说，掉地上和掉地下是两个观察角度的不同。他说你从钥匙的角度看啊，就是钥匙掉地上，你从自己的角度看就是钥匙掉地下。而且关于掉这个字儿啊，要说起来真的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以前啊，很早很早之前，我认为掉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掉了怎么办，掉了你就捡起来嘛。所以呢，在我的认知当中，之前的认知当中，掉和捡它一定是相匹配的。但是直到啊，直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浙江的同学。因为我们学校就浙江人不是很多啊，然后呢认识了一位浙江的同学，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个说法当中啊，我不知道准不准确，不知道有没有浙江的朋友，你可以来这个指正一下啊，看这个说的对不对。好像在有些地方就是掉是丢的意思，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是一个什么什么假期，我们好像都没回家，然后我们就在一个景点去玩，然后他说那个我手机掉了。他说的是我手机掉了，在一个景区里，我说手机掉了那赶紧捡起来呀。他说怎么捡，我说弯腰捡。他说捡不起来。我说怎么会捡不起来呢，我说你掉哪儿了啊，你掉哪儿了捡不起来，我帮你捡。当时我以为他可能是掉在了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洞里啊，什么下水管道里啊，我说没事啊，我帮你捡，我可以帮你掏。他说我要是知道掉哪儿了那还叫掉吗，我说那什么情况啊。结果他说掉是丢的意思啊，最终掉哪儿了，掉人出租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激动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也是很多大牌明星们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品牌清仓福利一共是2天的时间啊，今天和明天大家都可以下单购买，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到了单位之后可以慢慢看慢慢选，选择喜欢的那个款式，喜欢的那个颜色。今天最低的那一款价格是169，而且款式很多，颜色也不少，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而且刚刚呢，有朋友也在说那假期的时候去南京，对吧？去南京玩啊，走了20000多步啊，说靠的就是洞洞鞋，非常的透气啊。而且去年的时候，我们去那个这个外出的时候，然后就是尤其是去到有水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洞洞鞋你穿起来就知道了，下雨真的不怕。放心的穿越丛林，放心的穿越小溪，而且呢主要是它非常的百搭，穿裙子很搭，属于那种比较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上短裤也很搭，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上阔腿裤也很搭，可以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所以不管是通勤上班、逛街遛弯、短途出游，这一双鞋都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真的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直接选择洞洞鞋就可以了，换鞋的麻烦直接省掉。再次提醒，开车不要穿洞洞鞋，还有呢就是坐扶梯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去穿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商城618年中大促，最低价格169，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部都有，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男女同款。今天下单再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今天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啊，脚宽的朋友建议往大拍一码。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合脚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下单抢先购。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明天见。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南拳妈妈，
14: 现在是上午9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宜宾阴，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8: I love it，
1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星光不负赶路人，你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都会变成你想要的答案。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的歌陪伴了我们的青春，感动了一代人。只要他们的歌前奏响起，都会瞬间勾起我们的回忆，把记忆拉回到那个青涩的年华，也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红了眼眶。919 HIT FM， 李宇春 Why Me。

这是一首探索自我价值的歌，也是一首对生活热爱和赞美的歌。它鼓励人们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去珍惜自己的生活和每一个瞬间。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让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勇气。六月，站在夏的中央，一半是回望，一半是向往。隔壁老樊，我曾。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夏天闷热的时候，很多朋友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时候卡洛驰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它，妥妥的明星同款。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平时卡洛驰官网随便一双就要500多，今天品牌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元，泡芙款、贝雅款、明星款，这些爆款全都有，奥莱仓直供正品。现在下单还送一包鞋花，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赶紧抢吧。919黑 FM 继续来听歌。

温以馨一路生花，旋律响起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也希望生活能够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路繁花似锦，充满无限的可能。跟着音乐别停下，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

代受损后的林俊杰，歌声中多了一份力量感与沙粒感，从听者的听觉享受层面上讲，确实是越来越有感觉了。六月有骄阳，有清风，还有冰镇西瓜带来的好心情。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

0: 吉利银河岛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7到25度，淮北晴，18到28度，宿州晴，16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6度，连云港阴转晴，15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

但韦国小小蚂蚁，在爱情当中，那些最细微的体贴往往能胜过一切，哪怕只是从很微小的角度去付出，都能为爱情做出最大的贡献呢。就像是小小的蚂蚁，虽然渺小，但汇聚起来的力量，付出的努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晶晶继续陪着你，王心凌向我们从前。

少年的心事总藏在具象的坐标里，后来我们走过无数条更远的路，喝过更昂贵的酒，却再没遇见那样的夏天。连汽水的甜都带着青草与阳光的味道。音乐从不说教，却能接住你所有情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激动难以忘。

盛哲在你的身边，爱情是朝朝暮暮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岁月静好，未来可期，哪怕世界荒芜，有你便有了整个夏天，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梁静茹《美丽人生》。

这首歌用温柔的力量告诉我们，青春从不只是年少时光，更是一种敢做梦、敢奔赴、敢接受不完美的生命姿态。有点最后，方大同，脱男带女，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啊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

10826，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8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82862，4007108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8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82862，4007108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古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6到27度，上海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19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4度，苏州阴，19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从清晨到日暮，每一格都写满充实，沉心静气，步履不停，时间自会为你鼓掌，加油。萧敬腾，王菲。

萧敬腾不止与神之名，从素人唱将到华语传奇，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全能实力派歌王，在灿烂的六月里种满太阳，让他炙热且光亮。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品里听到的这首歌，活泼热情又清爽，听到之后像是在大汗淋漓时喝到了冰镇汽水，每一个细胞似乎都舒展开了。只要勇敢热爱，执着追求，我们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永斌 Double 的快乐。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王安宇《宇宙之外》，整首歌用迷离电子音波织成银河之毯，弦乐如瀑布倾泻时空缝隙。王安宇以温暖音色演绎渺小尘埃的浪漫逃亡，他借助宇宙意象把阴霾唱成极光，把阻碍会做刻度，完成一场温柔突围。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黎月晚风心里吹，初听只觉旋律似从旧时光飘来，在品方之歌词写尽思念，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早已释怀的过往在这首歌里被重新唤起，原来有些人一旦刻进生命便再难忘记，跟着周杰伦的龙卷风回到2000年。

2000年11月7日，一个戴着鸭舌帽、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推出了他的首张流行音乐专辑《J》。这张专辑里的龙卷风不仅席卷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宜宾阴，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很多人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永远的画面》，都会想起毕业季的夏天，很适合这个季节。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日子里熠熠生辉。王力宏需要人陪。

这首歌像极了一个人的狂欢。在这个快餐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看似繁华环绕，内心实际却空虚无际，仿佛有着怎么也填不满的落寞。在外人眼里看来，他们总是活得快活，爱得精彩，但心底那份对于陪伴的渴望却总是在深夜此消彼长。跟着音乐别停下，邓紫棋《后会无期》。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孤独颂歌，陈文飞的嗓音辨识度很高，很多人喜欢这种慵懒的曲调，感觉有一缕自由的风拂面，让人陶醉。歌听起来节奏还很欢快，仿佛在掩饰内心的孤独感。六月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茄子蛋，浪子回头。
1: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茄子蛋浪子回头，四个身形高大魁梧的男孩用沧桑浑厚的声音述说着赤子浪心，这就是茄子蛋。他们历经沧桑看破红尘的成熟感，让他们在歌曲中唱出了人生的苦涩与磨难，令人感同身受。心怀梦想，愿你每一次抬头都离梦想更进一步。节目最后分享飞儿乐团《月牙湾》，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

0: 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7到25度，淮北晴，18到28度，宿州晴，16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6度，连云港阴转晴，15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你做过的每一道题都是考场上最硬的底气，每一道错题更是礼物，拆开它你就多拿一分。五月天，恋爱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音乐宛如一位贴心的挚友，陪伴着我们走过喜怒哀乐的每一个瞬间。而五月天的恋爱 ING 就像一束璀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关于爱情的角落。音乐里遇见更加明媚的阳光和更好的自己。莫艳琳，爱一点。

这首歌不仅成为莫艳琳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荣获2009年内地的金曲奖，其翻唱版本截至2024年在 QQ 音乐的播放量更突破 491.5 万次。愿听歌的你心中无事，剩下无忧。毛不易，一语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再现。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于东然的声音总是充满故事性，磁性的嗓音阐述一个又一个感同身受的故事，许多听者总是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他的歌，可能就是总能从中找到真情实意的感受，把生活调成慢镜头，每一帧都值得珍藏。蔡明佑，我可以

这首歌是蔡明佑19岁创作的，那年他说，我19岁用尽全力做所有的事，我是蔡明佑。如今同样的独白，他还是那个用音乐诉说故事的蔡明佑。音乐超能力带你起飞，周星星我看过。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逗家庭，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6到27度，上海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19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4度，苏州阴，19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念，同时也要学会感恩和珍惜那些在我们身边默默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的存在和付出，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换个调调听歌，张含韵，相思谣。

张含韵凭借独有的温婉细腻、清婉如泉的声线，好像能穿云破雾，将悠悠情思层层晕染，化作丝丝缕缕，融入每一个灵动的音符之中，娓娓道来那无尽的相思与眷恋。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哪吒时代少年团。

0: 919 Hit FM。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激动难以忘怀。

郑润泽顺，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以独特的方式捕捉了瞬间的美好和永恒的情感。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有些情绪藏在音符里，唱给懂的人听。刘若英什么时候

总盼着自己快点长大，殊不知长大之后多的是身不由己和遥遥无期的等候。愿你高高兴兴去考试，以平和心态面对挑战，超常发挥，考取心仪的大学。海龟先生，男孩别哭，下小时见。

0: 袖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写空的笔芯堆成了小山，每一只都是见证，努力过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一定要相信你很好，你的努力终将照亮前路，加油，齐薇。

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一根根细线，轻轻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爱之所以忘了，只不过是不愿想起罢了。把日子过成诗，简单又自由。张杰、福珠、

佛珠象征着对邪恶与不义的裁决。张杰用他的歌声构建起一个充满爱恨情仇与江湖侠义的世界，旋律跌宕起伏，仿佛是正义与邪恶的激烈交锋。六月的风会吹散所有不快乐。继续听到单依纯《光波》。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王安宇宇宙之外，整首歌用迷离电子音波制成银河之毯，弦乐如瀑布倾泻时空缝隙。王安宇以温暖音色演绎渺小尘埃的浪漫逃亡，他借助宇宙意象把阴霾唱成极光，把阻碍会作刻度，完成一场温柔突围。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8。
1: 激动难以忘怀。

正好是芒种时节，很适合听这首赵方静的《芒种》，将传统民乐与流行电子元素相结合，融合古诗词的文字精华，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听觉感受。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快乐自动播放。离不开你，来自陈小春。

放不下一个人，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放不下是因为心中的那个人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我们愿意为之停留。在爱情的世界里，放不下和定下来才是最美的承诺。音乐超能力，徐佳莹，身骑白马。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爱很简单，陶喆清澈的嗓音把这样简单纯粹的爱情唱得婉转悠扬，回味无穷。好好生活，慢慢爱你，不急不躁，因为你值得我所有的耐心。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某些情感和经历开始变得难以复制，只是回忆起过去那份羞涩和心动依然会让人脸红心跳，记忆可能模糊，但心底的爱依然坚定，因为爱情所以美好，愿你能和你的意中人相伴到老。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TFBOYS 大梦想家。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激动难以忘怀。

刘鑫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歌曲往往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听众的情感。这首《凭什么说》也不例外，他通过简单而有力的旋律和歌词，传达了歌手对于爱情中真诚与承诺的看法。继续听歌。

给女孩，李宇春创作这首歌曲的一个初衷是为了呼吁社会关注女孩，为女孩们加油打气，希望所有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希望所有女孩都能够善良勇敢坚韧独立。今日收工曲，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1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拿出全部干劲，奋力一搏，祝你一举夺魁，圆梦惊吓。孙燕姿，潮快感。

这首歌唱的青春洋溢，是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旋律非常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唤醒了你的耳朵，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奠定了燕姿之后的基本风格。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一杯好喝的咖啡，一首循环的歌。后弦娃娃脸。

现在聊天沟通中，一个表情胜过千言万语。2009年的时候，后弦创作的这首歌就是感慨年轻情侣之间在手机聊天互发娃娃脸表情的浪漫恋爱方式。拜科技所赐，网络信息爆炸与手机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每个人的沟通习惯。每一段经历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周笔畅。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2: 激动难以忘。

人下，你总要学会往前走。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我们总会在途中走错路、看错人，在最伤心的夜里突然长大。也许我们在成长中少了天真，多了爱恨，但希望我们见过所有的浑浊后，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不会分离。有请光良。

在时光的长河里，我们难免遭遇种种分离，但有时候离别也是重逢的序曲，带着不舍挥一挥手，把思念深埋心底。爱的力量如同夜空繁星，虽然遥遥相望，却依然光芒相系，交织着彼此的心扉。坚持好好过。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张靓颖、张学友演绎的《旗开得胜》，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推广曲。不过他的生命力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更像对每个普通人的鼓励。生活就是自己的赛场，只要不认输，每一次向前都是旗开得胜。继续聆听热狗、马思维、NONO 向你奔赴

向你奔赴。有时候勇敢一点，把我想去见你说出口，把奔赴你的诚付诸行动，就是对真心最好的交代。毕竟能让你放下一切奔赴的人，这辈子遇不到几个。阳光很烫，风很轻，日子很慢，我们很好。刘浩麟，儿时。

0: 色。
1: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赞叹郑宇的嗓音温柔缱绻，把那份藏于心底的执念与怅然唱得恰到好处，没有撕心裂肺的悲痛，只有绵长入骨的惦念。这便是东方人最含蓄的深情，欲言又止却又念念不休。爱是时间的答案，不是偶然的巧合。于是莫文蔚唱道，他不爱我。

这首歌曲流行的年代，不知在深夜中回头走了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后来大家才慢慢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生的常态。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撑伞，韩庚。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乘风破浪，金榜题名，愿你踏平坎坷，一路生花。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据说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与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觉得，如果要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那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起离开地球就会变成一趟美妙的旅行，因而谱写了这首浪漫而甜蜜的情歌。希望六月天气凉快一点，西瓜甜一点，生活顺心一点。李荣浩，作曲家。

开场就像老式卡带滋滋的响，把人直接拽回磁带听歌的年代。我们都是自己人生乐章的作曲家，直面真实的自我，用心去感受生活，奏响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乐章。继续分享，菲道尔、大隐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你还爱我吗？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王安宇《宇宙之外》。整首歌用迷离电子音波织成银河之毯，弦乐如瀑布倾泻时空缝隙。王安宇以温暖音色演绎渺小尘埃的浪漫逃亡，他借助宇宙意象把阴霾唱成极光，把阻碍汇作刻度，完成一场温柔突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苏心杰最好的安排。生活就像一场奇妙的旅行，我们在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有阳光灿烂的美好，也有风雨交加的坎坷。而在这一路的起起落落中，我们常常会思考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安排。其实啊，每一段经历无论好坏，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馈赠，都是最好的安排。周一午后快乐听歌，蔡依林、周杰伦、骑士。

从这首歌开始，蔡依林的粉丝被称为骑士，而她则是自己音乐王国的公主，一直到后来进化成为女王。音乐想自由，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1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一首甜蜜又略带调皮的情歌对唱，听了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变好，仿佛看到了一对刚刚步入婚姻的小夫妻，面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生活不是必须一直向前跑，停下来发发呆，看看云，等一场雨停，也是前进的一种方式。旅行团乐队，拜拜。

受轻快欢乐的英伦式摇滚，旅行团乐队用轻盈孤独的呐喊带领我们开始了一场温暖的逃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邓紫棋，倒数。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指尖笑，刘周成，时光晃呀晃，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时光的使者，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在田野里奔跑，在阳光下欢笑，那些纯真的岁月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要给你。据说庾澄庆在见到吴莫愁的第一眼就瞒着他开始秘密创作，在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30余个版本的编曲，直到录音前一晚才确定最终版本。因越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Gala乐队追梦赤子心。愿考生们笔下有神，心中有光，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假料没有我都得散。
10: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这
2: 众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2: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6: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12: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2: 差点又装修了骑着金建电动车去逛街、哎、
11: 逛街。
12: 哎，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这个小宝们今天是考英语是吧？
12: 对，现在正在考英语。
11: 哎，你看真的是就是有人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纸是没有板掉。
12: 哎，你看这爱咋咋的。
11: Yesterday。
12: 哎。
11: 那啥都考完了，为什么说那啥？语文不会说。
12: 哎，语文有是 Chinese 吗？那啥都考完了。
11: 哎，冷雨夜说：“孩子，
12: 嗯，
11: 你记住，准考证没了，有人帮你送。
12: 嗯，
11: 我的快递你要是忘了送，我的差评不跟你开玩笑。
12: 哎，是。”还有我的外卖也不能超时、哎、
11: 我准时宝不饶不了你。
12: 哎，我说点我就点。然后这个郑一正说了，哎，说点正、啊、考的都会，蒙的都对，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1: 哎呀，唯一要担心的就是211和98，我到底
12: 选哪个呀？清华北大，你说我，哎呀，两边都争，我怎么办呢？
11: 哎，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2: 哎，这个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接着跟各位聊的，因为现在正在考英语嘛，对吧？咱也考大家一个英语题
11: 啊、
12: 嗯、，So far so good。
11: So far so good，
12: 哎，
11: 怎么翻？
12: 用你的英文水平，你来翻译一下。
11: 嗯，
12: 啊、哎，就
11: 怎么翻译
12: ？So far so good，
11: 哎，这个加菲尔咖啡说，我看 C 在望这望那啊，
12: 啊，
11: 捧云，我八丈高铁一样的速度游的呢。
1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监考老师啊？你在我们这监考考场，你巴掌啊？
11: 还有人说让他们选江苏师范大学。
12: 哎、行
11: 行，
12: 可以。
11: 我跟你说哈，保不齐啊，这个慢慢这个慢慢报咱那个师范大学的人越来越多。
12: 哎，
11: 你就说啊，就是真的，只要报了咱徐州的学校，其中的酸甜苦辣麻辣鲜香
12: 都得自己尝。
11: 己
12: 哎，你就尝吧，尝个遍儿、啊，好吧。这个彭城厚朴说
11: 啊
12: ，Go。So far so good，
11: 你怎么给我让你翻译，你给我增加难题。
12: Go 去
11: 啊
12: ！So far so good， 上哪儿去？
11: 上哪儿去
12: 啊？
11: 冷雨夜说，以后少弄英语话题
12: 啊！
11: 我这文化水平就是亲戚不让俺看您直播的。
12: 不是，你会正常翻译就正常翻译，
11: 你
12: 不会正常翻译
11: 你就不正常。
12: 哎，你说了嘛，以你的英文水平怎么翻译？
11: 哎，
12: 好吧。
11: 豆本豆说，都来报考无锡江南大学揍我的学弟学妹。
12: 好
11: 、哎。柠檬说，我在建院三年，胖了30斤。
12: 不瞒各位，
11: 你但凡有个对象谈，你都不至于胖成这样吧？
12: 一起胖，
11: 啊、
12: 一起胖。
11: 啊、
12: 我大学四年，一年10斤。
11: 贵州水土也养人。
12: 对，你知道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我不是再去吃饭，就是刚吃完饭回寝室的路上。我给你打电话没有别的事儿，你就是个耻啊。
11: 对，这个彭城厚朴啊，你可别给徐师大再增加招生点长了。那上俺江苏师范大学
12: 啊，
11: 那这半年吃不出新区的步伐哦。
12: 哎呀，你这个步行街你就搁那吃吧，你今天、啊、你吃不完吃不完。
11: 真的最大的竞争是食堂和步行街。
12: 啊、哎哎哎、你每天都在抉择，我是去食堂、哎、我是去步行街，哎呀好难抉择呀。
11: 哎，来小宝们啊，都大家都搜索进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12: 哎，冷雨你看你翻译的就很好嘛。
11: 哎，
12: 他说以我的英文水平我翻译出来就是
11: So far so good、
12: 哎、
11: 翻译是
12: Webby Bubble
11: 你 Webby
12: 可以
11: 哎，可以吗？
12: 没有嘲笑的意思。
11: 哎，可以吗？疯狂带夫冷雨、啊、
12: 你就这样翻译好不好？哎，
11: 白树甜妹你好，你好我小宝啊，来抖音左上角把关注加完啊。
12: 哎，然后这个携手并进哟。
11: 嗯，哎，干什么？
12: 这不是我弟弟寻找甜妹吗？
11: 啊，三连那个。
12: 哎，是是是是是，这玩意儿这名号你就往他身上安，他都接 啊。
11: 谢谢这个塔吊车配件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哎、谢谢白树小宝给我们点赞，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2: 那9527，哎呀我现在纠结，
11: 嗯，
12: 我是纠结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呢？哎呀我想玩会泥巴吧。
11: 你没老北。
12: 我下来你用什么活的泥啊？啊
11: 是自己搞的吧？拿上活吧。
12: 有味儿吧。
11: 啊
12: 比洛城市哟，甜妹儿好。
11: 哎，小宝你好，这个话又说要洗头了，昨天洗的，
12: 今天星期一，你都忘了吗？
11: 啊，哦，星期六洗的，不好意思。
12: 哎呦呦，两天了，两天。
11: 就是不，就自从上一回活动打乱了我洗头的步伐，
12: 所以现在还没调整过来。
11: 也有好事，也有好的一面
12: 啊，
11: 就是破纪录了
12: 啊，撑了几天？
11: 8天。
12: 哎，所以你能撑几天？它就是因为一个星期只有7天。
11: 啊
12: 他如果有10天，你就能撑10天
11: 啊！
12: 所以建议一个星期，他找半个月来。
11: 你说坐月子这么难吗？
12: 啊！
11: 如果一个月只有7天，我出来就
12: 出来就过去了。
11: 哎，洗头不就很、
12: 哎、无所谓了，
11: 很简单啊、哎！
12: 是做就是因为他一个月有30天，所以做了30天啊、
11: 哎！落笔生说：“你那还有裸摸吗？”油啊，食堂油能吃的，还有俺、啊、还有没送完的那个温创的那个，
12: 还有他的武器，顺手就来的那个武器赵连虎
11: 的，我
12: 的
11: 技能 CD 技能。
12: 然后这个陈阿雷说：“哎、啊、呦、哦，不让嘞，今天参加搞短剧。”
11: 你别叫个那个，赶紧反译，搜发搜顾的，怎么反译？
12: 当然哈、哎，这个可能我们念的不太标准。
11: 嗯，
12: 我们群里有一位朋友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标准、
11: 啊、很标准的是吧？
12: 哎、
11: 好。
12: 哎呀，
11: 地道老友伦强，
12: 手法手固的，
11: 哎呀，对，地道老友伦强，
12: 来不、哎，这样不知道是怎么翻译的，你们就念出来。
11: 我谁说的？徐总念不出好听英文。
12: 来，别，哎，
17: 手法手固
12: 的，哎呀，
11: 手法手固的，
12: 不能着急，哎呦，
11: 对，
12: 要长脑子了，哎呀。
11: 挺多了，我跟你说啊，当年我要这样听，我英语口语早涨分了。
12: 就那个听力，哎呀，手拿把掐啊！
11: 哎，这个乐比说，哎呦，还是老英伦，
12: 哎
11: 是，还
12: 是
11: 老伦敦，
12: 哎是。9527说，
11: 嗯、
12: ，You go I go,
11: You go I go,
12: You go I go, 你那反译一下，还一个个的，还说还英语了。
11: 是这样，这个 so far so good, 你也可以翻译，也可以在那个
12: 评论区，哎，
11: 也可以在评论区读一下，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一下啊，你也可以那个发语音读一下啊，
12: 把你们的这个纯正的英伦腔，哎呀，都发出来，好不好？
11: 哎，这个挖煤精神小伙翻译说，手兔子手挤，手头发手狗，你谁？哎
12: ，so。不是手，
11: 不是，
12: 啊 ，so far 不是手头发，啊
11: 啊，
12: 你还
11: so good 不是手狗，
12: 你还手狗了，
11: 哎，你还跟他就干上是干上玩玩了你，啊，手兔子手挤，手头发手狗，
12: 然后这个死不瑞赢，说手法手骨的，
11: 手法，
12: 手他真的是用汉语打手法手骨的。翻译过来就是你大老远的，哎呀，送来了还是好，还、哎、好的，一点没变样，你这真的一点没变样，
11: 也管，
12: 哎，
11: 也管。我刚才看这个是谁在群里边说 ，so far so good， 翻译的是 see 远去
12: 啊 ，see 远，游多远你死多远 ，so far so good， 你走得越远越好，是这意思吧？啊、嗯，
11: 怎么还激动了呢？
12: 坏学生给翻译了，给9527翻译了
11: 啊。
12: You go, I go 等于你滚我上
11: 啊！
12: 你切开让我来。
11: 菠萝妈妈说 ，so far so good 的翻译就这个距离刚刚好。
12: 哦、
11: 哎，
12: 这是人和人要边界感，
11: 哎、
12: 是这意思吧？啊、
11: 哎哦，
12: 我们要有边界感啊、嗯！
11: 哎，这个郑一郑说，问问搜狗给多少钱？我搜胡说。
12: 那搜你连搜法放哪去了？
11: 啊
12: 啊！你连搜法放哪里去了？
11: 哎。
12: 然后这陈阿雷说，哪来搜我呗？
11: 拿来走， 欢迎文相还有亨德猪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下期 SVIP 说，so far so good， 就是手饭手骨头，烂气去了。
18: 他手了，接下来你买吧。他的饭跟他的骨头都走了，你买吧啊！然后这个春风不问路说，无人奇迹，真的说英语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他也听不懂，有时候我记几个我都听不懂，就我这个我就哎，
11: 你多听不懂，你念俺听听，
18: 你发语音来，
11: 哎，
18: 让我们消息消息。
11: 谁说徐州没有好口语？
18: 哎，正宗的。
11: 哎，老伦敦腔。
18: 一听就老伦敦腔。哎，孟祥勇说，海关，海关，
11: 海关
18: ，so far so good， 你发海关，
11: 可海关
18: 啊，你发一次海关啊，
11: 哎呀，还有
18: 于是气死了。手沙发手古董，
11: 哎，是
18: 你不让手狗头手古董，哎，你老板，回头你的企业宣传语与世界接轨 ，so far so good， 好不好？
11: 这个不系诸葛说，就能不能问一下领导啊？
18: 啊，
11: 让那个大怪和小海写一篇几年高考作文，不过关的话，下周一站在指甲板上上节目，你怪狠毒嘞！
18: 你知道我搜了一下高考作文。吓死我
11: 了，大脑一片空白。
18: 你这也不是空白
11: 啊，
18: 那是那些词儿的古今表达是不同意思。
11: 你也别搁那硬装面子，还不是一片空白。数学我就跟你说，数学那个题目现在已经读不完整了，
18: 还
11: 三道一道大题三小问，第一问已经蒙圈了。
18: 首先说这个语文作文哈，
11: 啊，
18: 太多词儿了，我不知道该选哪个。你写着写着我就得换词儿，写着写着我就得换词儿。还有那个数学，是不是第一题考选择题考的中位数？我先打开手机，中位数是什么？中位数，
11: 这个怎么留了？
18: 走弄我耶！不过也能安慰到自己，
11: 嗯，
18: 当年不会，现在还是不会。
11: 谁说不是呢？
18: 哎，就我数学真的打击不到我，
11: 打击不到你，这三十而立能不能打击到你？然后恁直播弄些年还没涨粉
18: ，so far so good 送给你
11: ，so far so good， 我要用那个谁翻译的，谁俩的？
18: 哎，游多远你走多远，
11: 确认吗你？哎呀，谢谢这个冷夜说，谢谢香宝亮灯牌，冷夜说 so far so good，
18: 嗯，
11: 字不字猜字儿，
18: 嗯。你讲的是乱翻译啊，咱你那个 YB Bubble 就很好了，好不好，就不用再有其他的，你超越不了自己了啊。
11: 柠檬说语文前三题是不是 C 也 D， 你起来吧你。
18: 我跟你做的一样的。但是语文的前三题不是填空题吗？
11: 啊，宝儿你填错答案了。
18: 应该填 KTV。
11: CPU 不行吗？
18: 哎 ，UFO 都行。
11: 来，小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持续直播。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

0: 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2: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4: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2: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7: 客官里边请。
8: 不用忙，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2: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那个叫什么骑士？新人骑士啊？寻人骑士啊？哎，
2: 对，新人，新人，
9: 新个人啊，在抖音上开心客栈直播间啊，这个叫斯内克斯先生，斯先生问，就是，当年高考安排坐我前面那个美女，你当年相中我了没？问斯先生问的。
2: 斯先生问了。
9: 嗯嗯。
2: 哦。
9: 吉泰建材
2: 你还不放过人家，你真的是太恶毒了。
9: 吉泰建材说，我听说今年数学物理又那么难，咱
2: 无所谓啊。
9: 我跟你说哈，江苏的孩子只要能走进高考考场，没有一个闹钟的。
2: 是啊，首先他能走进去
9: 啊，
2: 哎，他上了高中，
9: 真的就咱江苏的孩子能真的走到高考这一步，没有一个闹钟。
2: 硬着头皮了，你能得那几本？多难的事儿呀。
9: 六六粉说，我是董事长，我宣布辞退帮带拐。哎，你怎么回事？为什么？用点啥啊？
2: 因为你是铁妹儿
9: 啊，
2: 哎，就这直播间盛不下那么多铁，是吧？
9: 不信周克说，我宣布在欣喜的这方面，
2: 嗯，
9: 三胖哥是客栈顶流
2: 啊，找了老师，说自己老师嘛，是吧？其实也差不多，你想大学刚毕业的也就比他大几岁。
9: 哎，这个巨量引擎说，哎呦太好了
2: 啊，
9: 终于可以听到吹牛的节目。
2: 你别回了，两天两天没经验。哎呀，梁德明，椰子包，
9: 椰子，哎，
2: 你是徐州椰子包老大哦。现在就这样封你为椰子包老大。
9: 嗯，只要不是就是在节目上帮搞定我骂你。正一正说，那个要开除他的董事长，你多少点不大懂事。
2: 你既然给自己安排了董事长这个名头，这个头衔，希望你说到做到，
9: 哎，
2: 好吧？那么多人等着呢。
9: 这个08号说，哎，高考太昂人了，学校要做考场，无形当中放了三天假，太爽了。你但凡你不把后面三个字给说出来，我都讨你了。
2: 你去备备课呢？
9: 希望明年能征集一下我们单位当考场。
2: 我的工位单位太大了，这影响其他同事工作。
9: 我的工位
2: 对，就我们办公室就可以，好吧？你这能坐几位同学的？
9: 全盛时期说，你戴个墨镜吧，主播。
2: 怎么了？
9: 有褶。
2: 嘿，
9: 那怎么弄呢？我要眼长得不好看，我挖了去。
2: 那个挖了眼睛哈，给你褶，他也没办法，他
9: 凑着看吧，咱
2: 不
9: 走夜市路线，你凑着看吧，怎么弄？
2: 你们吃过蜜三刀吗？
9: 啊，
2: 蜜三刀上还有褶呢，那个甜不甜？
9: 对呀，
2: 这都是甜要付出的代价。
9: 哪有那么完美的甜妹儿？
2: 哎，没有说，哎呦，你看你那智慧的小眼神。
9: 那当然了，
2: 挖了岂不是可惜了？
9: 冷不夜说，以后上节目戴个奥特曼面具，小朋友喜欢，只有哪家小朋友喜欢？
2: 一天换一个奥特曼，寻悟空，举把剑。
9: 什么悟空？
2: 寻悟空。猪八戒。
9: 哎，阿潘说就是天的逆位人，那当然了。
2: 零八号说，我是山东的，
9: 啊，
2: 我出去能和别人说你是我老乡，你说就是了。
9: 咱不都一家人吗？
2: 多远多近的，哎呀，一步远两步近的地儿。
9: 那我跟你讲，咱老表你哥哥北上广深，这不是 那这人才多的是。
2: 哎，我早早拥护徐州就是我老乡啊，哎，就是一个地儿啊。首先，你和枣庄是不是老乡呢？啊，那枣庄和徐州都说是自己是老乡了，那你不约等于你就是徐州的老乡了？
9: 你要知道，咱枣庄老乡他们出去都是怎么报名号的？俺跟徐州打劫。
2: 哎，俺跟这一步就到徐州。
9: 那你是山东人，你别管那个，俺跟徐州打劫。
2: 咱那鲁大门南大门就抄着徐州，好吧。
9: 乐月说好，那个都送去山东吧，祸害山东吧。你不能这样讲。
2: 怎么叫祸害呢？
9: 你不能这样讲
2: 送去的都是滋养。好不好？还祸害欢迎。
9: 这个郑一正说，主持人甜妹曾用命蜜三刀
2: 、哎、蜜三刀是个组合名。你不要这个乱说哈。
9: 杨君姐最美的杨君不要这样生活。
2: 最甜的
9: 不要，你明天那个什么胖王爷啊什么的都来找我了。
2: 哎呀，忙不过来，你代言谁不代言谁的、哎、是吧？
9: 吓死我了，我以为小亮吓我。
2: 你不提人家，你提人家干什么？
9: 春风不论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徐州。哎，行。哎呦，押韵的很。
2: 是你这个就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上了。哎 ，so far so good 怎么翻译？用你现在的英文水平。
9: 哎，大家
2: 这么近那么美，
9: 都来翻译一下。或者是你对自己的那个老伦敦腔比较有自信的话，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在里面读一下。
2: 哎，当然哈，你不要害羞。哎，我们再给有新进的朋友再给听一下，有人给你打了个样了。
9: 哎。
2: 手法手够了，哎呀，手法手够
9: 这大哥今天被拉出来，
2: 哎，这反复的编剧。
9: 哎呀，菠萝娃说啊，以前在江西上大学
2: 啊，
9: 我一长贼，他们问我是山东的嘛，我都气得呢，我江苏啦。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你就说自己山东的？怎么了？
9: 你说你家乡徐州的？说啊。
2: 他说哎，那就是山东。
9: 我是我们家乡唯一一个派甜妹到江西来上学的。
2: 那就是，哎呀，这是山东老乡，你好。
9: 怎么了呀？哎，江西甜妹让人抢了吧？当年
2: 不是周克说、
9: 啊、
2: 你，哎呀，蜜三刀过时了
9: 啊！
2: 现在新的外号叫安塞蜜，也叫阿斯巴甜，一滴就甜翻
9: 哎
2: 整个徐州。
9: 你这个这个名字起的哈，又新又旧。
2: 但是没有人给自己起这样的外号、好吧。
9: 吉泰电台问，这周还有苏超比赛去第二现场？我去第二现场。
2: 有
9: 但去第二现场去的是豪顺装饰、大家可以他们那儿可以就是吃一些零食啊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到那儿就后台报名，然后我们看能不能给你塞进去个名额。
2: 对，就不是房顶了哈、
9: 啊、
2: 没有这个当票了这次。
9: 哎
2: 让你们失望喽。
9: 这么这个叫冷月风清说，这么近那么秀，周末到徐州好。截图了。
2: 压上了。
9: 压上了。
2: 哎可以。
9: 零八号说，我喜欢您的笑声，我正常吗？
2: 正常。
9: 正常吧。
2: 我们直播间有几个不正常的？
9: 病情到这个阶段。
2: 你就接受自己
9: 就不治了。
2: 就接纳自己好不好？ 对自己最大的宽容就是接纳自己。
9: 正一正说大夫说了，恢复起正常。
2: 哎，都是有这个过程的，好不好？
9: 来，小宝，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

0: 伴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1: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2: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3: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怎么大家对徐州的天醋这么有好感吗？
2: 因为外地确实没有。你看，就是我台儿庄离徐州那么近，在我们那边吃醋，它就没有这种甜醋在。
3: 你们那边也吃烧烤吗？
2: 对，就逢年过节，节庆的时候也吃点儿。
3: 就我但有一个问题是单纯好奇
2: 啊，
3: 所以枣庄是不是只能盛产枣枣子？也没有。
2: 刚开始的时候哈、啊，它是一个村庄
3: 啊，
2: 它那边确实有几棵枣树，
3: 有几棵，
2: 慢慢就大了，
3: 就死了枣子，
2: 就引进石榴树了，万亩石榴园，它石榴庄。
3: 我的意思枣树就死了。
2: 对，石榴的生命力把枣树抵死。刚开始它是一个村庄命名的
3: 啊，
2: 慢慢就发展大了嘛，就变成现在枣庄了、有这个说法。山枣子，对，山东枣庄山枣子。
3: 大王说，大王说，照大拐这个大王山还得有荒山。
2: 大王山不就有个花山给他给立着吗？
3: 正一说果然石榴树的小名叫枣树，你别胡扯了，
2: 你误导人啊！
3: 哎呀，这个九二七说天醋谁吃？吃点杜甫烤着杯串就行了，真还挺好吃的。
2: 甜醋一般我是用甜醋蘸那个臭豆腐
3: 啊，臭干
2: 臭干我是蘸那个吃。
3: 哎，
2: 然后马上抱抱说这是什么节目？
3: 这是一档徐州本土类的文化语言类节目。
2: 这首先它是在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广播哟，你能听到你想听的音乐。首先
3: 那个马上报表，您今年贵庚啊？
2: 多大岁数啊？
3: 您要是50以上，就是关于肩颈疼痛，
2: 我们都会帮你缓解。
3: 菠萝妈妈说，管那恁皮线给解释一下。
2: 看人不爽露脸就皮，皮脸就火。
3: 萨哈说，重点语言艺术。
2: 是。
3: 这个
2: 不是周可徐州本土节目哈，能把那个徐州本去掉，
3: 徐州广胜土啊，
2: 这叫接地气，你只懂什么你
3: 啊？济宁没有甜醋啊，
2: 你看都没有吧？
3: 就
2: 是因为徐州有，所以他可能让大家觉得啊，我要上徐州一定要尝尝这个甜醋。
3: 徐州甜醋好多老板是进的，就是进货进的，也有一部分老板是进来之后熬，还有部分老板进来之后自己再少加调味儿
2: 啊。然后说是自己
3: 熬，
2: 然后说是从外边进过来成瓶的，放在锅里给你搅和搅，这我自己熬的秘方。
3: 你还那个什么喜欢吃是吧？那卖你两瓶，
2: 给你炫装，
3: 把桶里的倒进
2: 那个瓶子，他自己的那个瓶子，
3: 然后呢再给你找瓶子再灌进去。
2: 徐州没有哈，都货真价实的，好吧？
3: 郑一郑说，徐州两汉文化发源地，网络点播，那不至于
2: 啊，
3: 那倒不至于啊，
2: 夸大了。甜拐拐 VS， 哎呀，我们俩倒是经常在线下会进行切磋来着，动动手，
3: 是，
2: 就打个鼻青脸肿的那种尝试，
3: 行吧，给你个面子啊。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咳嗽，你们都哆嗦？
2: 那战败了呗，输了呗，手下败将呗。
3: 就像你听说，我朋友外地来点名要吃这玩意儿，就是
2: 甜醋哈，
3: 因为那个你羊肉什么肉吃多了嘛，肯定腻。蘸上那玩意儿是真解腻。
2: 哪玩意儿？说起甜醋，
3: 甜醋。
2: 不是老板自己搁那狗对的，腻熬的。
3: 马先生说，我在合肥开车能守到999，怎么那么远？你还。

0: 也拉吗？
1: 真能收到吗？
0: 那合肥是胖的地方吗？
1: 又哎又自己捞表了
0: 啊！合肥就自己浅浅捞表。
1: 哎，是
0: 啊。
1: 那舅外就是枣庄有啥特产？
0: 那个
1: 上节目之前还说呢，
0: 你楼上的楼上说了枣庄辣子鸡。
1: 是，你说枣庄辣子鸡为什么不出名？没有临沂辣子鸡出名？
0: 因为枣庄美美说啊，枣庄辣子鸡，临沂说玩的。
1: 哎，
0: 其实枣庄菜煎饼也很好吃。
1: 对，但是滕州菜煎饼
0: 名号要更大。我们这菜煎饼也不错，滕州说玩的。
1: 哎。
0: 其实吧，啊，啤酒菜煎饼
1: 也好吃是吧？那贾网哎，贾网的菜煎饼也挺好吃的。
0: 我不跟你胡扯哈，啊，啤酒菜煎饼是那个鲜的腌豆子，搁那个油里面过一下
1: 啊，
0: 煸一下
1: 啊，
0: 然后再放菜。
1: 哦，放腌豆子的菜煎饼。
0: 哎，
1: 哦，
0: 那个腌豆子就是搁张一点点，你张多了鲜呀。
1: 嗯，
0: 就放一点点那个腌豆子，搁那个油里头煸出来红油之后，哎，再放那些菜，你这样你整个菜煎饼带着一种香乎的。辣椒那种辣不糊的，碱那种搅不糊的，还有臭不烘的味儿。
1: 哎，就是反正，嘿，邳州特产嘛，
0: 非常符合以及立体。
1: 哎，柠檬说枣庄没有枣，枣庄的市花是石榴花，我们那儿有万亩石榴园。
0: 万亩是
1: 什么呢？
0: 您是石榴大使，
1: 石榴仙子。
0: 哎呀，香宝说合肥能收到，我亲自舔过。哎呀，感谢合肥老表。
1: 哎，可以。然后辣椒炒小鱼魏子晴说啊，邳州的嘛，啊，对吧，
0: 哎，是不是山东炒货也很出名啊？
1: 山东炒货那得是那邳州炒货，啊，
0: 哎，还行吧，
1: 那贾兰总说邳州炒货，邳州腌豆子，萝卜子什么萝卜豆子，哎，
0: 这个不系周哥说你们说腌豆都是熬到人的
1: 啊，
0: 不是的，真是我邳州腌豆是真好吃。
1: 对啊，不是邳州腌豆吗？
0: 哎，邓明也说枣庄有个著名广播主持人叫汪品台，挺好玩的。话说回来啊，他在这个毕业之后的工作历程，第一个不在枣庄，
1: 在，
0: 哎，是卖的保健品，
1: 在，
0: 搁家哥哥卖，
1: 就搁家哥哥，
0: 你怕人打死你？
1: 显亮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大姨都喊去，哎，大姨开会卖送那鸡蛋哈，啊，那时候真送鸡蛋，你没赶上好时候，你那一个个的，现在为啥要鸡蛋了？
0: 说这个女主持笑的啊哈哈，你什么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好笑，开心。
0: 所以他们问，所以海哥是个老贾把人得死完了。
1: 没有人送鸡蛋送不出去了，你来这儿送吧。
0: 这一定说，哎，哪能这么讲，
1: 啊，
0: 你得说，
1: 嗯，
0: 海哥卖的保健品，嗯，远销枣庄。
1: 还得是你呀，啊，换一种思路，哎呀，这个身份不就起来了是不是啊？
0: 行啊，你俩原来是不是一个公司说的？
1: 不信周哥说了，看看，哎，我就说客栈送鸡蛋它是有历史的吧。从我步入社会的那一刻，
0: 就是，没谈到好时候，
1: 哎，
0: 啊，敢讲话真的，您没谈到好时候。
1: 那时候鸡蛋，什么都送，鸭爪子、鸭膏、洗头膏、毛巾、洗脸盆都送，啊。
0: 你再这样，就是显得我们
1: 有点穷了，是吧？现在
0: 有点穷，然后很心酸。来听俺节目吧，给牙膏、牙膏。
1: 多实惠。
0: 程程不开心说：“神马皇子
1: 啊，
0: 一共没有乐离落元宵，你跟我讲元宵。”
1: 你管他呢，
0: 你再说他不高兴了。
1: 哎，
0: 他有脾气，著名主持人。
1: 真的，说那脾气上来，我自己都怕。
0: 哎，你的著名主持人，今段广告
1: 元宵了
0: 啊！今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6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哎呀，我们刚才说那个中午就是。

0: 吃碳水吃多了晕碳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常青青说：“司令你，我中午展窗就开始头晕，你那是纯懒。
1: 中午就该休息一会儿。
0: 你那纯困，你这人晕碳，你晕碳。
1: 还有你不粘床，你该困也困，
0: 你该困也困，
1: 你赖床的事儿
0: 了。你这还怪床了，你这是。
1: 床上这锅我不背哈。
0: 人搁那来司令司令，我中午一吃碳水多了，我他那赶紧加一句：司令，我一粘床就困。
1: 郑一正说你那是晕床。有什么晕碳晕震，你晕床。
0: 哎呀，这个汉译神飞说徐州有啥好吃的面没有？哎呦，我跟你说哈，如果你带小孩儿，100%带小孩儿，我不说100%哈，99%你去烧烤店又怕辣的吃不了这个那个的，杯串要点，手擀面要点。
1: 啊，就那个手擀面，很多老板都是强烈推荐自己家的手擀面。
0: 哎。来小宝啊，抖音账开心客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前面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你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段不见不散，
0: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

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1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祝学子们的夏天不只有高温，还有高重，更有高兴。今天的开场，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近，拥抱你的微笑，清透的声线充满治愈力量，提醒我们，纵使生活有阴霾，一个微笑便能点亮整个宇宙。周杰伦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抒情摇滚的曲风包裹着爱情的痛苦，表达了对失去的无奈和坚强。当苦涩与释然并存，这首歌变成了青春里最动人的一面，含着泪微笑，

周传雄《蓝色土耳其》以异域旋律打开一扇通往浪漫与神秘的音乐之门。生命最美的风景往往始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我们挖掘了不少徐州好吃的地锅，其实在徐州的周边也藏着不少美味啊，比如说在贾汪就有一家味道很不错的小馆子，大红锅地锅鸡。既然是地锅店，选择自然不会少，光是地锅就有将近20种，地锅小公鸡、地锅排骨、地锅鱼，几乎你能想到的搭配这儿都能给你炖上一锅。那地锅小公鸡肯定是必点的，一定要单独加一份3块钱的南瓜，哇，这个南瓜已经被浓稠的汤汁给浸透了，粉粉糯糯，又鲜又甜，简直就比肉还好吃。鸡肉呢也是炖得恰到好处，汤汁收得浓稠咸香，带着微微的一点辣味儿。所以说有的时候美食真的它就藏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以前我经常从这条街路过，但都没有注意过这家店，哎，没想到味道还是真的很不错。地锅类的还有一个必点的地锅猪蹄儿，相比鸡肉呢，猪蹄儿多了一份胶质感，口味更辣更过瘾，还可以再来上一份地锅素鸡，哇，每一口咬下去那个汤汁都会从素鸡的缝隙里渗出来，在你的嘴里爆开。如果你觉得光吃地锅还不够的话，那炒菜也值得一试。干煸回锅肉，这个里面呢它加了很酥脆的小麻花，拿一张烙馍，哎，卷上几片回锅肉，再加几根麻花一起送到嘴里，烙馍的柔韧、回锅肉的焦香，还有麻花的酥脆，3种口感在嘴里交织，越嚼越香。酸菜鱼呢也是意外之喜，虽然说这个不是主打菜啊，但水准真的是不马虎。其实在贾汪好吃的馆子确实不少，但能做到每一道菜都不踩雷，哎，你吃完就想约下一顿的，这家店绝对算是其中的一个。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分享和推荐，都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畅聊分享徐州美食。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也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评论区呢还经常会有各种福利。回到音乐中，来自蔡依林，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2: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当旋律成为。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在万达附近啊，有小两桶地锅鸡，说这个鸡肉呢很有嚼劲儿，喝饼子蘸着汤汁吃更美味，说干煸黑鱼也很好吃，外脆里嫩，最好吃的是鱼皮的部分。我觉得小两口地锅鸡它的那个饼子真的是蛮好吃的，比较薄，然后贴在锅壁的那一半呢是焦焦的啊，还有它的那个煎饺也是必点的，煎的两面金黄，然后那个韭菜鸡蛋的馅儿呢又很嫩，皮儿薄馅儿大。小面包说在王场那边呢有一家店叫农夫地锅村，说也开了好多年啊，是一家被低估的宝藏小店，地锅鸡好吃，还有一个叫地锅大杂烩的菜也非常不错，这个菜听着就很想让我去尝一下地锅大杂烩哇。他说菜量很大，上次去呢老板还送稀饭小菜，特别的实惠。确实王场那边的美食也很多，像之前去吃过一个叫盐记年糕，然后它那里面有炸串烤串卷在那个烤饼上啊，再配上它那个土豆丝特别好吃。还有王场那边有一个铁板的年糕，然后有鸡皮呀、包括有里脊肉啊，在一个小推车里面做的啊，那个味道也很不错。就北区像这种好吃的小地方，宝藏的小区也太多了。还有西红柿说在东边啊有一家店叫王家味地锅炒鸡，地锅鸡得开了10多年啊，这家店我也有印象，在幸福路上

地道的徐州菜馆，如店名地锅鸡炒鸡都做得不错，然后炒鸡边上配了一圈馍，还有大席小炒、油条、辣汤，强烈的推荐。是的，其实不光是地锅鸡，我觉得像干煸鸡、炒鸡等等各种做法都很好吃。最近呢，我们是吃到了不少徐州好吃的地锅鸡，明天我要去 Food Love、他们家的门店尝一下把地锅鸡包在粽子里是什么味儿。现在还不知道啊，也很难想象，明天我品尝了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说我们徐州人对地锅鸡真的是很爱，各种各样叫某某地锅鸡的店，还有像我们分享到了那么多的小馆子，它里面的地锅鸡都做得很好吃，以及像 Food Love 这种直接把地锅鸡包到粽子里，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徐州人对这道美食的热爱啊。那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分享，也欢迎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房东的猫云烟成语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一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你有在听我吗？今天打卡，你是 number one 还是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number five？ 反正不管你是第多少名，但你们在我的心里面永远都是我心里面的 best。The moment important person,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最重要的人。每天我们开开心心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不管有事没事，只要你还是能想着来听这个节目啊，我就是开心的啊，这就是真正的家人嘛。你们就是我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个二大爷、三舅母、五婶子、六姑父、七表叔，欢迎你们。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有绿箭乳液特约播出。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今天又扎了个小辫儿啊，谢谢有问必答，说今天这个小辫儿扎的是相当的哇塞啊。随风飘摇鸽子裤不挠，我也有，你早晚看到我的鸽子裤了呀。我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的格子裤啊。徐说哇塞的辫儿啊，辫儿哥啊，辫儿哥，你这一听人以为我这小辫儿大辫儿了。辫儿哥，你说

Hello， 云路万达打卡的陈曦你好，成都快速路打卡的江橘色的若绿你好，康平路打卡的瑞东，还有威格产业园打卡的 Kevin 你好，平安健康是福，简单的谢谢，还有静静在怀塔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Hello， 豆花姑娘你好，平安健康是福，还有果妙，这个叫什么什么叶呀、啊？盐叶嘛，还是什么？无名你好，茶在静心暖暖，我只是路过，装空调你好，预言你好。豆花姑娘你好 ，Hello 胡嫂，欢迎你啊！哎呀，真好，

0: 哈喽坦然赤裸你好，小猫咪你好，这里产生问号你好，王源你好，大猫你好，昨晚还有艾特响一匹小马老冯，欢迎你严先生，欢迎太阳生活开源和太太娱乐康林牛奶咖啡小土还有这个学猪小哥，欢迎你们，哈喽哈喽，开心你好， Frank 你好，34打卡的董董你好，笑脸在工位打卡啊，蜗牛你好，潘唐打卡的高姐欢迎你啊，王连六打卡的文飞欢迎你们，哈喽，毕科你好，米老鼠你好，哈哈金的大满哥欢迎你，哈喽，半夏半微凉人间烟火牵着三匹马的红色欢迎你，哈万银行哈欧鸟，还有老四欢迎冯家包容你好你好，哈喽领航你好，快到碗里来，欢迎你，大黄山打卡的舒斌欢迎
1: 打卡打卡，徐鲁地铁二号线打卡，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祝所有的考生进榜题名，明天加油考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0: 哎呦，谢谢谢谢领航，你看这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心啊，谢谢你啊。那今天呢我们的高考是还在继续啊，高考学怎么继续加油，明天最后一天了，加油加油啊，绿箭呢也是为高考学子加油，爱心助考，绿箭在行动，那这个高考如约而至，在这一场属于青春与梦想的战役里面，考场之内呢是翘首以盼，满心挂念的，就是不是是那个执笔奋笔疾书的现役少年，对吧？那考场之外呢，就是我们满心挂念的陪考的家长，而在他们身后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像绿箭乳业这样的社会各界在默默的汇聚。

具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在考场外为这个高考学子们加油。那个绿箭高考爱心服务站呢，也是早早的就搭建完成了，什么爱心牛奶呀，什么文创清凉扇啊，考试文具啊，防暑用品呀，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物件，承载的却是一座城市对学子的祝福与关爱。昨天呢，你比如说像在那个二中的门口啊，就有考生忘带橡皮了，那气的那他火火的往那尿来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刚好看见了绿箭免费提供的爱心文具，哎呦，一下松了一口气，真的，家长和考生当时就激动的不得了不得了，连声道谢，孩子拿着文具赶紧冲向了考场啊！绿箭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将这个橡皮递过去，在他递过去的那一刻啊，不仅解了家长的燃眉之急，也是抚平了考场外那就是学生的一颗悬着的心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在绿箭设立的心愿留言板前面，一位妈妈一笔一画的写下了对孩子最最朴素的最最深沉的祝福，旁边呢也是有一位正拿着绿箭牛奶的家长也在那由衷的赞叹说啊，你们这个牛奶平时经常给孩子买啊，说口感特别的浓醇啊，真没有想到说这个考场之外哎，在这里居然还能够领到免费的绿箭牛奶啊，说太感谢你们这么贴心的企业啦啊，不仅解渴然后更暖心。那作为扎根本地服务百姓的乳品企业，绿箭始终相信一座有爱的城市会孕育更多的梦想，一家有担当的企业不仅要提供优质的产品，更应该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多的价值。

谢谢你啊，西贝，谢谢小七，欢迎，欢迎唐，欢迎玲珑，欢迎你们啊！这是 CMD 啊，还有几年，谢谢你们，谢谢啊！所有给我点赞的朋友，任我行你好，这谁给我送的？空啊，给我送的这个小玫瑰花啊！钻孔队长你好，尔康，我是紫薇呀。你别，我不是尔康，你是我的尔康啊！随风飘扬还没瑞雪，欢迎许啊，欢迎欢迎欢迎你们，金姐亮你好你好，珍珠奶茶感谢你的赞赞啊！所有在直播间里面点赞赞的朋友，停留的朋友，感谢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那今天呢，我为什么戴上了这个假发呢？帽子，是因为我昨天刚剪了发。不是说剪头三天丑吗？我大概剪完头之后会有一个多星期都是丑的，所以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这样吧，行吧？那别嫌弃我，行吧呀？嗯。啊，一颗小心说绿箭牛奶。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咨询一下能不能给加盟，他是不能的，以前也有人联系啊，他是只能是他们那个绿箭那边的就是绿箭里边的人员，好像是他们统一的，就他们这个统一就是说哪里哪里要开店，就是个人是不能加盟的目前是这个情况。

0: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Hello， 向日葵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市花小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宅山打卡。真快，又到新的一周了，可以听到你的节目了。嗯，给你分享一个好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去看了，真的不错，挺好的。有时间你也可以看看 哦。
0: 现在还没有，就是那个哈、哦，还是在影院上线。我一直以为他的就那个下了，就那个，行，那我还去看去。我一直想去看，一直都没有来得及去看。谢谢你的推荐啊，向日葵。
2: 实话实话，什么时候打卡？下班在路上。
0: 谢谢大潘，谢谢活着 live， 谢谢啊。我们的雨点妈妈啊，说毛坯房要简单的装修一下，行，那待会儿呢，我就帮你推荐，帮你对接哈。

0: 好吃的，但是有一件坏事，我的叔叔又偷吃我的好吃的了，偷吃了好多。
1: 谁偷吃你的好吃的？
2: 谁？
1: 你的叔叔？我的妈嘞，那怎么和我一样一样的？我也是的，我每次就是喜欢这个偷小孩的吃的，你偷就是那个抢，要不然就偷拿偷吃，没事，他会再给你买回来的哈。你比如说吃你一包干脆面，然后让他给罚买五包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马儿就回来。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刚才我们说到了绿箭啊，在考场外呢，绿箭高考爱心服务站早早的就搭建完成了，爱心牛奶、文创清凉扇，还有考试文具，还有那个防暑用品啊，就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物件，承载的却是一座城市对学子的祝福与关爱。那高考期间呢，凭考生就是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前往绿箭鲜奶直销点，可以免费领取爱心牛奶一份。这个夏天绿箭与你一起加油哦。记住啊，就是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你到绿箭那个鲜奶的直销点，你可以免费领取爱心牛奶一份。嗯，多好啊，你说。好嘞，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最近的是高考啊，就是如果把学习理解为吸收新知识、提升技能、解决工作或者是生活里面的实际问题，那它确实容易伴随压力啊，比如说考试啊、考核啊、竞争啊，或者是我必须得要变好的这样一种自我的要求。那生活当中呢，如果说你有一点艺术的爱好，正是给这种硬邦邦的理性世界注入一种柔软的、无目的的滋养心灵的东西。哎，在我们的考试之余啊，这个或者是工作之余、生活之余，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点艺术的爱好，那肯定嘎巴的能够是解压，对吧？缓解压力。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说，你有过关于艺术方面的梦想吗？是实现了还是搁浅了？或者说你现在有什么艺术爱好吗？行不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有过关于梦想，就是艺术方面的梦想吗？是实现了还是搁浅了？或者说一说你现在有什么艺术爱好？

0: 大猫说，阿妈说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1: 嗯、哦、
0: 是的，嗯，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

姐你好，滴滴滴 Grace 你好，谢谢灿烂无比，谢谢雪，谢谢烟仔，谢谢随风飘扬，谢谢这个恭喜所有给我点赞赞的朋友们啊！对了，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可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曾经有过艺术梦想吗？是这个实现了还是搁浅了？或者说一说你现在的这个艺术爱好啊、是什么？兴趣爱好、艺术爱好是什么啊？若是也说了，《阿妈的情书》是非常不错的电影。上次呢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还说到了这个阿妈的情书啊，然后呢这最近没有点闲去看啊，马上就去看。视频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生是的是花朵的花，怎么老是用口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吐口水，真是的啊。

0: 说瞧不起那些忘了拿橡皮忘了拿身份证的那些人。
1: 嗯，
0: 都准备了12年了，临上战场了，你忘了拿枪了，忘了拿子弹了，你说能管吗？
1: 嗯，那肯定他是有原因。你比如说到了那个战场上，他最后一哆嗦了，往往呢，你比如说心理素质要是很过硬的话，可能，对吧？他就是行，但是你毕竟啊，对吧？你在第一次经历人生当中那么重要的事情，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手忙脚乱啊，是手足无措啊。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对吧？十几年的努力都熬过来了，你说你要是栽在这些随手可准备好的小事情上，换谁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啊。不过呢，也是能够理解的，就是人一紧张呢，他就容易丢三落四，心态有点慌，细节可能就顾不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啊，对吧？我们同学、老师啊，就大家互相的提醒，哎，考前多多的留心，这个好好的准备啊，一定要提前清点好自己要带进考场的物品，我们就稳稳当当的去走完这啊高考这一场这战争啊战场哎。

0: 下班了，打个卡。
1: 欢迎，欢迎弟们。
0: 今天八号。
1: 嗯
0: 啊，那个群刚才那个群友说今天八号，这一会儿下班
1: 这个猫猫
0: 买东西。
1: 嗯，
0: 那个某某嘞八号有活动，那就问他带来买零食，也有点消费的。
1: 哦，这是今天八号，完了那个群友说今天八号这会儿还得带小孩买东西，某某的八号有活动，什么呀？带他买零食，在哪呀？零食啊，就是零食店有活动，是不是？嗯，你还挺注意的，还在这里还不说店名啊，挺好的，谢谢谢谢啊。哎呦我的妈呀，这谁说我那个什么叫什么来，某某还是叫什么？他说怎么今天为什么换人，播音了呢？怎么换人了呢？为什么就换人了呢？我的妈呀，我也不知道 why 今天就换人了呢？哎呦妈呀，啊，这个你叫什么？就是名字看不全啊，猫猫，我就叫你猫猫吧，嗯啊，啊，猫猫，嗯，这是老听众，以前的老听众，走失过一段时间，现在又找回来了啊。然后空说还是直播好，很多老粉都能找，就搜吧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了哈，嗯。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就最近呢，有海南有两位渔民，这个出海的时候呢，意外救下了在海上漂浮了七天六夜的一个落水男子啊。渔民就说，他们当时呢就听到海面上传来就是那种救命声啊，只看到远处露出一只手，立刻就驾船靠近。只见这一名落水男子啊，就身体已经晒得黝黑。你想想，我的妈呀！你想想他在那上面都漂了七天六夜了，我的妈，多处都有脓伤啊，眼睛呢就是看东西都快模糊，就看不清了都。然后这一名男子他是跟自己的姐夫就是借助木棍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和就哦不是就那个船上的男子啊，船上男子差点说错了啊，就出海的这位渔民他是跟自己的姐夫，然后就借助木棍合力把这位男子拉上了船。啊，然后他还说了一句，他说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啊，就是瞬间戳中了好多好多人的心啊。这个呢是39岁的秦先生，他呢是怎么着，他是在海口海边的时候呢不慎就落海了，那手机呢也是被冲走了，也找不到了，那怎么办？那就漂浮在大海上面，就随着水流就从那个海口一路漂到了那个澄迈海域，在海上呢艰难求生，整整是六天七夜，因为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他的体力就严重的透支，然后这个落水的秦先生呢，就吃一天，他在那个海上他吃那个生螃蟹。那就抓到生螃蟹就直接就往嘴里就吃，就也不管什么这生的活的了啊，就吃那个小螃蟹维持生命。后期呢他整个人都出现了幻觉了，那被救的时候呢他恍惚的以为朋友带他去吃饭啊，目前呢这个秦先生已经得到了救治了。这七天对他来说真的是堪比七年啊，茫茫大海孤立一人，你说孤独和饥饿双重折磨，全身晒的就是都破皮都溜弄了，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撑不住了，对吧？七天没有沉下去，也没有失温，就是可能是脂肪救了他，我觉得就关键时刻就你囤下来的脂肪，你腰部那小肉肉啊，你身上那小肉肉啥，你囤的脂肪然后还能够救人啊，救命，一场意外的历练啊，这往后出门是必须得要小心加谨慎啊。七八十只小螃蟹就成了唯一的口粮，很难想象当时有多么的煎熬，等身体养好了一定要登门感谢救命恩人，又被自己的口粮飞机敲到了。说我不相信，你不相信，说这个人这么难傻吗？人不都是很碎皮的？但是你想想，很多时候人的意志力是很顽强的，就那种求生的欲望啊，七天六晚在海上飘着，那胳膊那身上都晒秃噜皮了，都溜弄了，都晒得黢黑，然后呢就靠吃那个生螃蟹，最起码他是有吃的，对吧？他如果没有吃的话，可真的不大能撑下来哦。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个外国的离谱的事情啊，在巴西37岁的一名女子，她还长期假扮12岁的女孩骗取家庭收养，14个月之后呢她就被捕了。37岁的女子扮成12岁的女孩，我的个娘，这个我都不大信了，你知道吗？但她就这么发生了啊。这名女子呢就是使用假名就是这个行骗啊，她先求助，她谎称自己是未成年，而且什么又是说在家里面经常受虐，然后就从家里面跑出来了。在取得信任之后呢，她又获得了金钱援助啊，然后又被介绍到收养家庭啊。这名女子呢刻意又还使用那个什么奶瓶啊奶嘴啊啥的，就连睡觉都要抱着安抚毛毯啥又说自己患自闭症，然后还说这个因为长得成熟呢是由于童年这个什么遭受虐待什么被迫使用激素所导致啊，然后直到这个收养家庭呢一名亲戚就产生了怀疑就报警了啊，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了，你说这不要了个亲命了，受虐儿童哪能像他长得那样又胖又壮，你说真的是只有好人想不到，没有坏人做不出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在外面乞讨的人，可能他们真的比好多人都有钱，对吧？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你说怎么还会跑外面，就是在那就像上班一样在那乞讨啊，都骗了好多好心人。好，我们再来说最近的四川有一名女子，她搬家分两

0: 胖搬运。
1: 那上楼的时候呢，就去放第一波的东西，然后这个有其他的包裹就在楼下。结果呢，他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这个行李箱呢就被一个老人拉到了那个垃圾桶旁边，然后他就把这个行李箱给打开，又在里边翻捡，就这到处找啊，然后把衣服什么都给弄脏了。然后这名女子呢就提出合理的赔偿诉求，老人呢就说啊，我年事已高了，我肚子举住啊，什么我怎么赔你，我没有钱，怎么就拒绝赔偿，还准备私自离开。那邻里呢，这个时候邻居就挺身热心相助啊，陪伴女子，当事女子就报警维权。你说年龄绝非是犯错的护身符，对不对？坏人只是变老了，他不是说变好了啊！你说活不起了，你这是啊？你这是倚老卖老啊！你说人家那行李箱好好的放那，你明知道你看人家搬家，你说他偷偷他拉到垃圾桶旁边，他叽里呱喳一顿操作，猛入虎啊！这种人就是晚节不保啊！当然了，围观群众没有一个是因为老年人就是和稀泥的，这件事情还挺难得的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嗨，东哥，下午好。周一的下午好。
1: 嗯。
0: 啊，两天没见，甚是想念啊。
1: 嗯。
0: 我在杨天路打卡。
1: 嗯。在哪里打卡？说明你没有，你怎么没有问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你往常的时候都是先来之后呢，你就先问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嗯。

0: 谢谢你啊 DZZ， 谢谢谢谢，谢谢娃哈哈，谢谢收录机，欢迎菲菲，欢迎这个黄少华，黄少华，这说话这个标准场，我这样像我这样的不大好找，万难这个是。
1: 下边打卡，那个冲动快速搞价，由东向西方向，在港过了花月环形港那块儿，有个车在最右侧车道打双闪，停了路边了，不知道干嘛的，可能是跑黄了。路过的弟妹注意点避让，而且他听得感觉听得蛮突然的，那条道上小堵了一下下。
0: 谢谢弟妹提供的路况啊，城东快速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了淮海环球港那一块呢，有一个车在最右侧车道打双闪停在路边，可能是抛锚了，那路过的车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0: 哎呀，东哥，哎，刚才不是说，没有问这个话题啊，刚才问了，那个家不是漏风吗？
1: 嗯，
0: 好了。哎，我重新再问一遍，我捂着牙啊。
1: 嗯。
0: 董哥，今天的话题是啥嘞？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的那个有你曾经有过艺术梦想吗？是实现了还是搁浅了？那你目前的艺术爱好是什么嘞？嗯，欢迎大家给董董给石花发信息啊，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

小钟说，小的时候呢，我经常做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梦，就不是我在台上唱歌，就是在台上跳舞，特别的美好。但是现在呢，连入睡都困难了，别说做梦了。睡眠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睡眠是人生第一大重要的事情啊，保持情绪健康，避免焦虑的秘诀就是睡一个好觉，保证充足的睡眠啊，只要你还能睡着觉，只要你能睡饱睡足睡好，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就是你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它是开启高质量一天的必要的条件，真的是那句话说的，一觉解千愁。之前呢还有一个小调查，就说哪些地区的朋友们睡眠是最好的，说西藏、新疆、内蒙和云南这五个地方的平均睡眠时间最长就是都超过7个小时了。四川人的个人睡眠感觉是最好的。那如果说是分职业来看的话，老师还有医生的睡眠质量是最差的啊。总体来说，就是中小城市人的睡眠要比大城市的要好。那医生也说了，青少年啊，什么女性啊，老年人啊，出现了睡眠问题，就是这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就是出现睡眠问题的高发的人群啊，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睡眠哈。秋之一夜说，那个做饭色香味俱全，这算不算是艺术呢？这当然算是，这算是技术，但是摆盘也算是艺术，对吧？炒菜炒着那个色香味俱全，就是尤其是这个颜色这一块搭配，这也是艺术，对不对？就得有一个很好的审美，才能够炒出很好看的大西菜，对吧？那说到了吃，是一门艺术，你比如说这个做蛋糕，我觉得也是一门艺术啊，这个 For the love。每一款蛋糕都是一件艺术品，蛋糕、面包、咖啡，还有这个法式甜品。那 For the Love 主打产品就是蛋糕当中的极品啊，至尊慕斯蛋糕以及西点啊、面包啊、饮品啊、礼盒啊等等等等，能够满足中高端人群的需求啊。同时呢，这个 For the Love 这个汇聚多名。

博内资深的技术人员，致力于艺术与蛋糕的完美结合，正好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简直是太贴近了啊、哦！艺术们用自然之美传递情感，打造顶级的美味安全的烘焙食品。 Food Love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登陆徐州的，那现在呢徐州有27家门店啊，微信商城、小程序商城、美团在线商城还有抖音等，就是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顾客对 Food Love 甜蜜的需求。那今天呢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猜歌的环节，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上 Food Love 鲜福满高粽啊，这超级给力啊， Food Love 鲜福满高粽哈，送给你一份嗯。奖品是 Food Love 鲜福满高粽啊，那在哪里领呢？在那个苏宁广场店或者是美的广场店，你看看你离哪家店近咱就去哪儿领啊。领取时间呢是6月15号到6月21号，我觉得真的寓意也挺好的，对不对？粽子祝所有的高考学子一举高中啊，一举高粽，哎，金榜题名，尤其是那个长条的那种就徐州特色的粽子啊，就那这么得有这么长吧，然后呢你这么一打开之后呢，哎呦我的娘了，是一整大块把子肉，就是一整大块把子肉啊，然后呢它外面又裹着那个东北的五常糯米，就你一口咬下去，我的天嘞，不得了了，又软糯又香喷喷，关键是呢还有香肠和鸭蛋黄的惊喜啊，就是它除了那个把子肉之外呢，它还有香肠和鸭蛋黄，就一口下去呢，它是一点都不腻。就糯米，它是按照那种高标准要求煮的啊，就那个糯米香气是完全保留的，再裹着一层汤汁的香气，哎呦。那鸭蛋呢选的是那个大连的鸭蛋，就小火慢煮，然后再加上高温压制的8个小时，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哎呦不用问了，结合了徐州特色的大高粽啊，然后这个端午节呢你真的是值得吃上一口。嗯，同时呢他们还有那种礼盒装的什么三荤三素啊，然后再加上一个高粽啊，然后还有一包那个鸭蛋芒，然后这里边呢有那个地锅鸡味的、把子肉味的，还有低糖粽子、素粽子啊，你要是拿来送人那绝对个巴的，那太办事了，我这个亲娘四句老爷嘞。古法炮制啊，这个铝箔所先，健康低脂，种类丰富，可咸可甜。嗯，有那个什么这个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金丝双蜜枣的，还有那个紫米芋泥的，零蔗糖五黑的，徐州地锅鸡的，什么黑猪把子肉的啊，牛棒麻辣牛肉的，哎呦你去尝尝，我觉得这个端午节你脑好你得尝尝那个 Food Love 的咸粽子啊。 Food Love 只与最爱的人分享，怎么样这个味儿碾的怎么样，这个味儿小味儿啊。Food Love 只与最爱的人分享。待会儿呢我们会有猜歌的环节，那猜歌的环节呢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送上 Food Love 鲜福满高粽一份。

烟素松鲁说，懂下班快乐，311果道打卡，以前是5点下班，现在5点半下班，得少听半个小时的节目啊。没事儿，少听半个小时就少听半个小时，如果得闲的话可以回听啊，在蜻蜓搜索徐州音乐广播啊，也可以再回听一下节目啊。

0: 哎呦，我的哥哥嘞，我就最喜欢艺术了。我从小学，
1: 我就感觉你应该是特别喜欢艺术。
0: 第一个艺术是啊，学素描，素每个书家都学素描，但是呢，后来搁浅了啊，搁浅了，某种原因，不讲了。那个现在只会画那个什么秋题和梨花题啊，这是一个。后来我上了初中之后，哎呀，又遇到一个，那个美术老师啊，但是他教我国画呀，教我那个毛笔字啊，特别是那个隶书啊，当时也学了。后来初中一毕业又搁浅了，又搁浅了。你说这咋整？
1: 那你现在，我觉得你现在就活出了一种艺术感啊。书斌的后面又说了，说那个说起时间比较长，确实喜欢艺术啊，所以参加的艺术类的活动还比较多。什么后来初中毕业之后呢，又去学临床，实习或者是什么在外科24小时手术室待着，然后每次跟老师这个。就是做手术也是一个艺术啊，都会观察每一个老师之间，他们做的手术好与不好什么，甚至说把什么当成一种艺术啊，但是做手术也是一种艺术啊。然后呢，后来外科这个什么临床他又搁浅了，又去当兵回来之后又到企业了，行啊。现在你就把艺术当成一个爱好，在生活工作之余适当的，对吧，再延展一下你的爱好，你唱歌啊跳舞啊什么画画呀都是可以的啊，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又多彩，五彩缤纷，绚烂多姿啊，嘁哩喀喳的。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大家做好准备啊！今天呢，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 For the Love 仙福满高粽一份。哎，这个领取的地址呢，一个是在苏宁广场店，一个是在美的广场店，你看靠哪边比较近啊？如果说想要得到For the Love 的仙福满高粽的朋友啊，你抓紧时间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歌曲猜猜猜唱一唱的环节。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3: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各位弟们啊，我先稍微的调整一下啊。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卡洛驰洞洞鞋。哎，这个季节呢，天气都已经热了，特别适合穿洞洞鞋了。可能呢，有的人就夏天闷热的时候呢，恨不得就穿拖鞋出门，对吧？但是出门我们也是得有一点讲究的呀。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

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的搭配单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卡洛驰官网，你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今天呢是品牌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块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雪中式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你自己挑自己选。那它呢最低只要169。颜色呢也是让你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部都有啊！现在下单的话，还再送你一包鞋花，就是那个别在那个洞洞鞋上面的小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啊！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去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时尚又有个性啊！这一波真的是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每一款呢只有100双，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如果你没有世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就能够这个添加我为好友，然后给我发送世花两个字，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一下世花两个字，也是能够收到链接的，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哦。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哎，169起啊，最低169就能够拿下啊。这是品牌方为了冲夏天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能够拿下。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全部都有啊，多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

好嘞，那马上嘛，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大家做好准备啊！今天是但凡参与猜歌的朋友啊，这个有想要我们 Fold Love 那个粽子的朋友啊，一份粽子的朋友，你可以参与一下猜歌啊。是那个仙福满糕粽一份 ，Fold Love 提供的，我们会抽取幸运的听众送上。领奖的地址呢，在领粽子的地址，一个是在苏宁广场店，一个是在美的广场店，你看你离哪边近哈。来，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会唱的朋友也可以发语音，唱出你的歌声啊，展示你的歌声。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首歌呢是张宇的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四个字，收录在张宇93年的发行的第二张同名专辑当中，就是这张专辑的推出，不仅改变了张宇的事业轨迹，也深深的影响了一代人啊。这首歌的创作源于最真实的生活体验，当时呢，这个就是张宇首张专辑就反响平平，然后陷入了事业的低谷，整日就显得特别的憔悴。那他的妻子十一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呢就将他当时的真实的状态写进了歌里面，才有了那一句，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啊！我的妈呀，我怎么给念出来了，我说但是念出来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知道的还是知道啊。张宇呢就用他的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和辨识度的这种演绎啊，在把一种爱情当中的隐忍啊、挣扎到近乎绝望的伤痛唱得撕心裂肺，所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会唱的朋友简单的唱两句哈。

0: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

0: 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南拳妈妈。
10: 现在是傍晚6点。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程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啊。我们会从今天参与猜歌参与唱歌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上我们 For the Love 的那个粽子一份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会唱吗？有好多人不会唱，对不对？

0: 上空。
1: 哎呦嘿，
0: 你说你
1: 呀，好温柔啊，好听哎。
0: 偏偏注定要落脚。
1: 绿箭，香蕉熟了，绿箭果为。
0: 剩下空心。
1: 直播间里面喝一口。嗯。

0: 笑。
1: 起唱就是这个副歌的部分啊。
0: 哎呀，我最喜欢吃那个咸蛋黄粽子了。
1: 哦，是的吗？
0: 那个什么 For the Love 什么粽子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我得来猜。
1: 好嘞，
0: 妈开始。
1: 好，
0: 用心良苦。
1: 嗯，唱。
0: 你说。

0: 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1: 唱的不孬啊！
0: 春一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疼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1: 哦呦，好听哎！
2: 用心良苦。
1: 哎呀。我听舒斌你唱了吗？
3: 董哥董哥，这首歌是张宇的用心良苦。
1: 啊、
3: 我唱一下啊，我唱一下。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1: 这鸭也没透风哎，是不是鸭着桌了？
3: 爱死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1: 鸭可能着桌了。
3: 吹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
1: 你唱着都快要圆了。
3: 怎么形容一生爱着放你的手？
1: 哎呦我的妈嘞！
4: 春一走，花一落，用心良苦却成空。
2: 张宇的用心良苦。
1: 说不定你
2: 今年肯定有没有机会吃上那个粽子。
1: 好嘞，我们就祝你好运啊，祝你好运向日葵。嗯，没事，今天要是吃不上的话，明天还有，后天还有啊，这一周都有啊。哇塞，吴琼哥分享的这超级超级美丽的照片，说昨天在山东拍的，怎么这么好看啊？那我一定要给他转发到各个群里面转发一下，嗯，逐条转发吧，好不好？嗯。站，你也回答正确了啊。

0: 去张口，
1: 嗯，
0: 我的痛怎么形容，你山盟作坊你的手。

0: 唱一首把摇落
1: 真好，
0: 用心良苦却成功。
1: 嗯，
0: 你说你想要
1: 赏心悦目唱。

0: 我站起来了哈，在直播间的地
1: 面。
0: 哦，这后边就也不唱，不唱了，唱不上，没也忘词了啊。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哈。
2: 董董阿姨，我今天没上学，我今天咳嗽太厉害了。
0: 哎呦，我都
2: 要打三天水。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好好的哈，咱好好的这个听你爸爸妈妈的，听医生的，然后该打几天就打几天，该怎么早睡觉就怎么早睡觉，该吃什么东西我们就吃什么东西哈。我们这就是千万不能那个啊，那这不听话，不听话的话好的慢啊。听话啊，听话咱就打三天就好了，如果不听话的话打7天、我之前就是这样的啊。魏碧玲说，和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一样的前奏。哦，是的吗？用心良苦和陈奕迅的 K 歌之王是一样的前奏吗？我觉得不是吧、有点像是吧，有点像，但他不是。
3: 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忘词了。
0: 垫高一点啊！我这得把那个，我站着呢，现在站着直播呢，因为坐着定疼，坐浑身疼。你说，
4: 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0: 来继续。
3: 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说你想要逃，
0: 哎呦我的妈了，这个怎么那么张宇呢，好张宇啊。一直下课还行，这唱的也挺像张宇的啊。
4: 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0: 哦，好听哎，好听，好听，好听啊！

0: 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
1: 嗯，
0: 张宇的用心良苦，
1: 好听哎，好听好听啊。
2: 毛不管用了，踩着原谅苦唱一言难尽。
1: 才用心才用心良苦唱一言难尽，他唱的还是雨一直下嘛，不是。嗯。

0: 张宇的用心良苦。
1: 哦，好好听，唱的不孬啊，来再来。
2: 你的脸，
1: 哇，这个声音好好磁性。
2: 你的眼有残留的泪，
1: 嗯，
2: 你的唇温柔中有疲惫，
1: 嗯，不错不错啊，好听哎、啊，你。

0: 轻柔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1: 哦，好听哎。
2: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张宇的用心良苦。
1: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腔，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

0: 乌色森林说奶茶我去领了，幸会云龙、啊、很好喝。好，那下次有的时候再来参与哈。今天我们还有粽子呢，你要不要也尝一尝？今天我们是猜歌，用心良苦啊！但凡是回答正确的朋友，或者是发来语音、发来这个分享自己歌声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Food Love 的粽子一份。
1: 爱死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0: 高姐说：“我喜欢打麻将，这算是艺术爱好吗？”你觉得算就算，你觉得不算就不算啊、嗯。
1: 你的手，我宁愿看着你。
0: 嗯。
1: 胜过点点点点。
0: 上来上来。
1: 胜过你心事全年半无际。我一言难尽。
0: 哎呦我的妈！
1: 忍不住伤心。
0: 你这是无缝衔接还是衔接才好啊？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他们家的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并不便宜啊。平时呢，买一双要500多，毕竟它的专利材质，然后加明星同款的底气都是在那儿的啊，和那种几十块钱的那种洞洞鞋是完全这个不能比的。就是这他们家这个品质啊，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就有买过洞洞鞋的朋友呢，可能有踩雷的，对不对？要么就是你买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洞洞鞋的鞋质它那个硬邦邦的有点硌脚，要么呢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不透气啊，就是闷脚闷汗，穿久了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建议大家买大牌啊，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就你踩上脚的瞬间，你就能明白什么叫踩上云朵的感觉。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是那种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累，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啊，就是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后带跟啊，这个将那个后跟带、我的妈呀，这到底反正就是后边有那个带跟就那个带着它不掉脚啊，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啊，日常通勤啊散步穿都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又自在。你把那个后跟的那个带呢扣在后方，它就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啊，贴合脚步又不容易掉啊，赶路啊出游啊运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啊。你这平时呢在家里面，那你就把它放下去，把那个后带那个跟就给它放下去啊，这个平时出门的时候你再提上来后跟带啊，后跟的那个带啊。今天呢我们是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是169就能够拿下。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通通都有，多款多色可以选择，多款多色可以选择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你喜欢穿什么样子的，你喜欢什么颜色的你就买什么颜色的，什么白色清爽古白也特别的温柔，粉色又特别的亮眼，黑色也是百搭的哦，男女款全部都有。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啊，大家呢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去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时尚又有个性。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 ddfm919，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用音乐和世界联

0: 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九音乐咚咚锵。笔锋所至，心之所向，笔墨映山河，才思涌星河。学路移动，祝福莘莘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十载寒窗磨剑，今朝笔底藏锋。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未来可期。学路移动，祝福莘莘学子们都能够考上自己梦想的大学。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说说你曾经有没有艺术梦想，是实现了呢，还是搁浅了呢？那现在你的艺术爱好是什么呢？小冯说，小学的时候长得特别的好看，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本来想着我的艺术人生可以一路向前奔，但是没成想越来越像谢广坤，照惨了，对吧？有好多小时候长得特别好看的，到时候等长大了，然后就因为他五官呢，小时候已经很精致了，对不对？他但凡哪个地方再往外撑一撑，再长大一点，然后他就不协调就不好看了。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童星啊，小时候那么好看，然后长着长着就长残了，就感觉那个长相就是有劲儿没处使的那种感觉。谢广坤真的是太奇葩了，对吧？看过乡村爱情的人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爹是谢广坤，儿子是王木生，朋友是宋晓峰，媳妇是宋清莲，女婿是王天来，岳父是宋富贵，邻居是刘能。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是就是说活下去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活下去得是多么大的奇迹。叮当说，小的时候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报名学习舞蹈，说我就是怎么跳怎么难看，但是邻居家的孩子就是怎么跳都怎么好看，于是我梦想成为舞蹈家的艺术梦狠狠的就踩在了脚下啊！直到现在我妈还说，你看 CCC 啊，你从小你就是跳舞你就是难看，就没人跳得好看。就有一种孩子是别人家的，对吧？有一种男朋友叫别人家的，有一种女朋友叫别人家的，有一种老公叫别人家的，有一种老婆叫别人家的，有一种东西就叫别人家的，才是最好的。为什么别人家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呢？其实大家的老公都差不多啊。当有个别的，就是当然就是有个别的他是特别好的啊，咱先不说，就说说大多数的，我就觉得自己，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老公不好。只不过呢，是因为你太了解他了，就是跟他相处久了，对吧？你发现他身上的缺点越来越多了，才会觉得别人家的都是最好的。其实大家的老公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老婆让老公干点活，对吧？结果呢，就是那个，老婆就说，啊，要把衣服那个放洗衣机里边啊，洗衣液也倒好了啊，因为上班远一点要先走，然后怕吵到老公睡觉，就没有开洗衣机。你给他发信息，你说记得走的时候打开洗衣机啊，这个让他洗一下。没错，他就拉开了洗衣机门，他给打开了，衣服没洗。哎，咱都说啊，你比如说你让老公去买菜啊，买西红柿，你交代好了，你说我那个要大个的，你就买两个就好了。要是小的话就买四个，要是大的就买两个。结果呢，你老公给你买回来两个大的，四个小的，就是啊，比如说你下雨天给你老公就打电话说，你说那个阳台衣服记得帮我收了一下啊，老公就说放心，等我下班回来，就是等你下班回来，你就发现你的衣服是真收了，这裤子在里外面。就说只收了衣服上衣，他裤子没收，袜子没收，哎妈呀，你说这个咋整啊，你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说你曾经有没有艺术梦想，是实现了还是搁浅了呢？啊，你曾经有没有艺术梦想，它是实现了还是搁浅了嘞？哎，咱就说，一位艺说，这个我那个前任啊，他说前任是学表演的，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后来呢，他说我的演技比他好。

0: 那你肯定伤害了人家，对不对？哎呦我的妈呀，一说你就想到自己前任，证明也是动过心的，对吧？心里面是有他的。那关于前任呢，就很多时候别人问你，你还记得你的前任吗？你要是说记得，人家就会觉得那你是不是太花心了。你要是说我不记得我的前任了，那又显得你太薄情太凉薄了。就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吧，就好像是你走在路上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电线杆子，很痛很痛，然后就是以后你走路的时候你都会绕着电线杆子走，很久以后你就不会再记得当时撞电线杆子时候有多痛了，但是那个电线杆子它就一直处在那，就处在你的心里面，它根本就移不开啊。他妈呀，可爱鬼说，我上学的时候听那个蔡国庆唱歌，我就想做一名歌星。然后现在呢，说我们那个什么在直播间里面天天唱啊，他可能开直播啊，说非常不错，收入也挺好啊，每天一开播就觉得自己是一名歌星了啊。不恼不恼不恼啊，太好太好。在直播间唱什么？唱心语是吧？啊，我的思念是不可捉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绝对的海。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01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曾经有没有艺术梦想是搁浅了还是实现了呢？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01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大家周一下班的路上。十年寒窗磨剑，今朝笔底藏锋，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未来可期。徐州移动祝福莘莘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是一起来说一说，哎，你小时候有没有艺术梦想？是搁浅了，还是这个就是实现了呢？吉他男孩说，我就喜欢看各种展览，我自己是开不了展览，长辈在看展的路上，这个准备啊，准备在看展的路上一直看下去。嗯，那你是吉他男孩，你不应该弹吉他吗？做梦想长。

们。哦，我的妈呀，毛毛说从小就有艺术梦，想成为一个画家，后来没有实现，我就梦想着找一个画画的当老公。后来呢，我朋友的老公是画画的，我老公是学那个电脑的。哦，行，我觉得这是挺好挺好，你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找一个画家，对吧？你这和画家没有缘分，就是和这个学电脑的有缘分。嗯，挺好的啊，好好的珍惜啊，不要老是觉得别人家的老公好，别人家的就是别人，别人家的和你家的是一样的啊。只是因为呢，这个五官，人的五官是浮于表面，对吧？人的三观呢，就是你了解了，你看别人家的只是看了个五官。

后悔艺考。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艺考啊，就之前那艺考还相对来说竞争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对吧？嗯，相对来说也要好考一些。嗯，现在真的是

是越来越难了，我感觉这个艺考这一块啊，因为学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招的人呢可能就那么些，他比如说他要增加名额的话也不会增加很多，但是学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你要是高中的话呢，你就得又得学好艺术，对吧？你得那个杀出重围，你专业课得过呀，然后你这个文化课也不能落下，对不对？你文化课也得顶上去啊，你文化课不行也不行啊，你艺考没有过也不行啊，所以呢，就是两手抓，两手都得要硬啊。如果说呢，就是这个艺术这一方面的这个艺术细菌，审查艺术细菌超级多啊，那这一块学习也还行啊，就是说，如果只是考那个就是文化课的话。可能考不上一个很好的学校，那就借助艺术，就是这助一把力，咔嚓一下考上一个特别棒的学校，对吧？嗯。

阿蕊啊，说我最近迷上了这个不能说啊，整某容，某整容啊，就是说把那个脸雕琢的很好看，也是一种艺术。嗯，确实是的，是医生在你的脸上做艺术，对不对？啊，行，才好啊。不是说整某容好啊，就是说那个雕琢的美是一种艺术，这个我是说这个好啊。不要给我这不要给我那个瞎撇子，不要给我就是那个一句话就给我这半句，我得说清楚，我得嗯。整容这个东西它上瘾吧，对吧？你动了这边，你动了鼻子，你会觉得哎呦我眼睛配不上这个鼻子，你动了眼睛之后，你又觉得我的娘嘞，我这个皮肤配不上我这个眼睛和这个鼻子，嗯，然后呢你动了就又动了皮肤之后，你又会觉得哎呦这个嘴怎么那么丑啊，怎么丑的你猫宝，那再嘴再动一动啊，动完嘴之后你又会觉得哎呦这个下巴怎么往前撅撅着，像那个卷卷帘子一样，像鲶鱼一样啊，那不行，那再往后锁锁啊，就是这，那这锁完之后，哎呦我的妈嘞，我这张脸已经很完美了，那怎么办？我这个身材又不管，身材配不上我这张脸，我的娘嘞，我那个把腿得打断，打断截骨长高，然后呢，我那个胸隆一下，隆的就是那个就是860把米，山峰。对吧？然后臀部不够翘，那也再整一下啊！腿不够细，那再捋吧。嗯，那个怎么弄？什么时候是个 Terry？ 什么时候是个 Terry？ 我的天嘞，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哦，这个咋整？之前呢，我就刷到那个，他们就整某容的啊。就越整越上瘾，然后有的呢花200个 W， 有的花了100多个 W， 有的花300多个 W， 然后整的就是那种，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一化完妆之后，这个镜头一拍还好看啊、嗯，有的好看，有的就不好看，有的那个眼呢就那种就闭不上了，睡觉也是这样的，嗯，有的呢就是那种就是一个眼整一个眼合着，有的就嘴歪了，有的就面部抽搐，别说着话。大家好，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就一眼扭，越都能就成就溜能了。

笔锋所至，心之所向，笔墨映山河，才思涌星河，徐州移动祝福莘莘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那个这帮我点点赞啊，西贝来快点，抓紧时间，你凭一己之力帮我点到20000赞。我发你啊，也凭一己之力帮我点到20000赞好了啊，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要不然的话那不得好，不得了。我骂你这事儿啊，现在接触还为时尚早。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就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再给大家卖货啊！919黑点的。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用音乐和世界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十载寒窗磨剑，今朝笔锋笔底藏锋，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未来可期。徐州移动祝福莘莘学子金榜题名。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也已经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是你曾经有过艺术梦想吗？是实现了还是搁浅了啊？你现在的艺术爱好是什么？依依说：“董董，你的头发好漂亮啊，这是那个，这是假发。”然后呢，有不少的听众今天来到直播间之后说：“怎么换日在这播了？哎，纸签那一个这个号的那纸签那个主播上哪去了？啊，火星吃烧烤，我爱你，我爱你，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哈。”他说之前那个主播上哪去了？怎么变成一个长头发的？就是一个人，就是因为一个人，因为剪头，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多天都愁我，所以我戴了假发，戴了帽子上的假发，帽子假发，连体帽的假发。哎妈，一天你说这两个小时得说多说多些话，真的。来，现在这个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有想点歌的吗？想听什么歌？来告诉我好不好？我直接就给你播啊！来，把你想听的那首歌曲发送给我，只要是我们库里有的啊，我们就那个 follow。对，刚才给大家分享的那个美照是山东那边的那个照片啊，不是大徐州的，是昨天的山东啊。之前我们大徐州的那美照，对吧？那也非常非常的漂亮，七彩祥云啊啥的啊，那蓝天白云啥的，大龙湖的美景美照，云龙湖的美景美照，云龙山的美，那就是对吧？那，我们就全国各地都分享啊，尤其是我们徐州的，到处分享，就给他粉，就给他祥，就给他整那个力啊。Tom 也给我分享了，你看这夕阳西下的照片，这应该是我们大徐州的，好看啊，别样的美，落日与晚风，落日与晚风，听什么歌？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听什么歌？夜机还有吗？还有其他答案吗？但凡还有个其他答案的话，我都不给他播夜机。有吗？快点，能还想橄榄树啊，我看看有没有啊。还有吗？快抓紧时间，相信自己啊。行，因为今天是高考，那么就相信自己吧。就是随时随地的，就是那个啊，以我的嘴为定。播什么歌？以我的嘴为定，然后你们就是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等着啊，乌兰巴托的夜。I'm stuck inside my constant rain. 相信自己，说啊，你们说了一堆之后呢，我从这一堆里面选一首，不，是吧？我心里有数。好了，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不是倒数第二首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你们再重新说，想听是吗？再说。和上面的不要冲样啊，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想听什么？快快快，或者抓紧，快点。说明说董哥，你什么时候得闲来大黄山吃烧烤？这一轱辘不大得闲，
1: 这会儿我下班了
0: 啊。
1: 你曲库里面有汪斐唱的那个主角的，
0: 你那都不敢发了是吧？
1: 主题曲吗？
0: 发，继续发，接着发，快！有啊，我上周五的时候刚播的那首，
1: 就是那个电视剧
0: 主角
1: 的主题曲。

就叫主角。点说懂，我想听动力火车的醉酒的探戈。嗯，就都在这点了，原来。嗯，怕我在那儿那个整不明白是吧。

0: 喜欢唱免费，就是想听你先走。
1: 哟，是不是搁这写作业啊？
2: 啪啪啪啪。
1: 哦，之前喜欢张雨薇，一直张雨霏啊，张雨霏。你看游泳，我知道张雨霏啊，现在愿望实现了啊。哦哇，现在学游泳了，加油哈、啊，宝贝，加油加油啊！扔蛋豆子，加油！相信自己。
3: 东东，打卡下边打卡了。
1: 嗯。
3: 哎呦，六个轮胎补了三个，今天。
1: 哎呦，我的娘了、哎！那怎么弄的？那怎么？那个醉酒的探戈他还没有嘞，你说。

哎，我今天那个就这个了几次了？第三次整了吗？提醒我一下，快点！我第三次整了吗？这个啊，快提醒我一下，我第三次整了吗？你们懂啊，你们懂的。王菲的主角。过段时间我也给大家表演个主角，在自己家里面唱，在自己家里面跳舞。啊，没有啊，我尿了，快点，我尿了，第三次没整啊。现在就整哈、啊，听完第一段吧。

好嘞啊，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 Coach 的洞洞鞋啊，这个618年终狂欢啊，全场大品牌一价到底。如果你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的膨胀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啊。那有需要 Coach 不是那个卡洛驰，哎呦我的妈呀，说错了啊。卡洛驰的洞洞鞋的朋友啊，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在官网上面的一双随便一双洞洞鞋要卖到500多块钱啊。今天是618的年终大促，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啊，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的款式全部都有，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颜色呢，你比如说白色啊、古白啊、什么粉色啊、黑色呀、啥的，全部都有男女同款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最低169就可以拿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也能够收到链接，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洞洞鞋啊，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大家这个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就选美上系统门窗。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

0: 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个。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出是新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

0: 堂苗方古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饱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

0: 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悸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6: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

0: 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激动难以忘怀。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术越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说。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5到18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9到30度，淮北晴18到32度。

0: 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6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8到25度。郑州多云，20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去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高学历，全。

0: 好，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界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Catch.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想要着你的亲吻。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苏州多云17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8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32度，宿州晴，16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衣服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19到25度，南宁多云，22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大理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7: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8: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9: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6: 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10: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早间7点02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阳光明媚的清晨，开光歌曲来自周杰伦《阳光宅男》。

是来自周杰伦《阳光宅男》。人生各有步调，一时的快慢决定不了最终的成败，所以不必盲目追赶他人的脚步，也不必因为暂时的得失而迷失方向。只要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时光自会给予你馈赠。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都能够稳住心态，全力以赴，那些走过的路终将塑造独一无二的你。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在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添加好友，直接来搜索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次呢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群组里，在群组当中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呢，添加完这次的微信啊，也是可以把您想说的话私信发送给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收得到。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的天气啊，今天早上出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天空啊，可以说是非常之晴朗，阳光可以说非常之明媚。今天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今天咱们徐州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体感温度在18度左右。今天早上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清爽这样的状态。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欢迎小石头6点51分早上好，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新徐大道打卡，欢迎真空上料啊一早在荣盛城打卡，7点04分已经在南三环从西往东上班的路上，这会儿呢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欢迎卓木早上好，说早起爬山进行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啊，7点08分，有多少朋友已经完成了今日份的锻炼，或者说正在啊晨跑啊、散步啊、爬山呢、在进行这样的健康运动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上一聊。继续欢迎群组当中，欢迎新城早上好，欢迎 Mary 早上好，坦然自若且莫遇见早上好。继续来欢迎到的是海阔天空概率木，欢迎 Type 键 LVZ 笑脸儿。耿耿早上好，在北三环打卡报道，这会儿一路畅通，阳光比较刺眼，大家放心通行。欢迎隽永战士，欢迎杨森月落星辰，欢迎花花，欢迎华哥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呢这个最高温度啊又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回来了，最高温度32度，从本周三到本周六啊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6度之间，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紫外线呢真的是飙升啊，不少人呢又开始翻箱倒柜的啊，翻出去年的防晒霜没用完的啊，看着那个半管的防晒霜正在纠结，哎呀能不能接着用啊。提醒大家，那些没有开封的防晒霜，生产日期只要在3年之内的，没有开封，然后你摸着这里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分层啊，也没有什么结块啊，然后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你可以先在你的耳后涂抹一下，然后你观察个十几分钟，如果没有不适的症状，没有出现红肿啊、过敏啊或者瘙痒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款防晒霜您依旧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但是呢还有那种就是叫做摇摇乐防晒，那种喷雾式的防晒，这种呢它基本上都是自带油层抑菌的，开封之后啊相对来说耐放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您家里边是那种乳液型的啊，像洗面奶那种的，然后开封只要超过了半年，
或者是你长期把它放在浴室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温或者是比较潮湿的环境当中，那么建议您这样的防晒霜啊，您就别用了，直接扔掉吧。另外，大家在使用防晒的过程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防晒不是说只有女士们可以用啊，男士们啊防晒也是可以用起来的。像全脸啊，用量大概有多少呢？就是那种一元硬币大小啊，就差不多了。然后呢，你可以先把它挤在你的手上，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上在你的这个脸部啊，全脸的用量。一元硬币大小就可以了，像那种30毫升的防晒，一个月用完，您就算是达标了。如果是户外环境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或者这个假期的时候，准备要带着孩子一起去比较炎热的地方旅游。长时间户外暴晒，记得每两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出汗呢、游泳之后啊，都是要及时补防晒的。另外呢，如果像那种防水的防晒啊，晚上的时候就需要用卸妆产品好好的进行清洁清洁了，对吧？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正在减重啊，把防晒也要注意起来。别一个夏天再晒伤了，需要一整个冬天啊来补救。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继续听到银河快递，听见。

银河快递听见啊，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群组当中打卡报道。今天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天气啊，阳光明媚。今天早上从这家里边刚出来的时候，就是6:20多左右啊，刚从家里边出来的时候，这个阳光明媚的程度啊，这个天气好的程度啊，一瞬间我赶紧看一下自己啊这个车机里面的时间啊，我以为都8点多了啊，难得在早上6:20多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如此明媚的天气啊，湛蓝的天空。欢迎 N811， 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早上好。7: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继续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打卡报道。其实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大家到了成年之后啊，在不同的地方应该都是会有怎么说呢，不同的人设啊。我想问问大家，您都有什么特别的人设吗？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各位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你在单位里面你的人设是什么样的呢？哎，今天这一趴我们可以给大家匿名啊，您就放心大胆的来说一说你在单位里面的人设哎是什么样的呢。有的人呢，他的人设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聪明特别精明的人设。你比如说在单位里面啊，就属于什么呢，我有很多事情，但是呢我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哎，比如说在点外卖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哪家的餐厅更加便宜啊，哪家的外卖啊有优惠券啊，怎么个拼法我能拼得更加省钱呢。哎，这种就属于是特别精明的人设啊，精明的人设，懂得理财啊。但是呢，有的人他就属于那种谁都不好惹的人设，哎，属于在单位里边就是哎你谁都别碰我，哎，谁都别让我干活，你要让我干行，但是我一定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这种你们单位有没有这样的同事啊？只要跟他沟通点什么事儿，哎呦天哪，要了老命了。有没有这样的同事，他就属于这种不好惹的人设啊。然后呢，我们都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哎，肯定都是不同的。跟朋友间的相处啊，跟家人的相处啊，然后在单位里面跟同事的相处啊，包括跟领导的相处，可能他的人设那都是多样的啊，像那变色龙一样。所以说大家，你们在各自单位里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和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是属于那种老好人型吗？不论是领导布置的任务，还是单位的同事要找你帮忙，你都会义不容辞的接受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啊，我好好啊，我现在就去做，好的好的啊，我一定会准时完成任务的。这种就属于老好人型人设。还有一种呢，是属于那种的他不是那种稳扎稳打型的，他是属于嘴炮型的。什么叫做嘴炮型呢？就是他嘴上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没事的领导，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吧，你放心吧，我一定能给你办好。但实际上呢，哎，他也不办，你就给你拖着。甚至他能办好吗？他也办不好。这种就属于嘴炮型人设，嘴上一定给你说的天花乱坠，特别的漂亮。来问问大伙儿，你可以在群组里啊，也可以在私信 Jason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给各位匿名啊，你可以放心来说，一起聊聊。请问您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很期待啊，很期待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设呢？你好惹吗？你好相处吗？啊，你好跟你成为好的小伙伴吗？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匿名啊，欢迎各位放心来说。

欢迎回来，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陈说这会儿呢刚刚出门，很担心会迟到啊，30公里的这个路程，现在已经出发了啊，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刚刚问到大家啊，请问大伙儿在各自的单位当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是好惹吗？啊，好相处吗？啊，好跟你成为小伙伴吗？之前呢，那个杨天真啊，曾经在一场直播当中说到过，说这个老好人形象啊，这个人设在职场当中那是一点便宜都占不着。所以呢，最好在入职的时候就能够建立一些比较正向的、比较好用的职场人设。然后当天那场直播呢，在那个评论区下方有很

叫做家住得很远的人设。叫做家住得很远的人设，什么意思？这个人设它主要秉承的就是家里住得远，所以我的通勤时间长，那么非必要我就没法加班，能下班我就得赶紧下班。在收到一些领导的要求，领导说要紧急回单位啊，解决问题，今天晚上必须得这个回来加班了啊。这个理由家住得很远，也能够进行一些巧妙的缓冲啊，可以回说好的领导，但是呢我住得比较远，这会儿呢比较难打车，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排名第一，家住很远的人设。排名第二叫做早睡早起的人设。这种人呢，下班之后的消息啊，能不回就尽量不回了，然后第二天会一大早在群里面啊，或者给领导回复昨天没有看到信息，今天一早到单位我会尽快处理，早睡早起人设。第三个叫做家管严人设。如果是男生的话，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妻管严啊。这个人设也可以解决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职场里面你经常会遇到聚餐的时候你要被拉着喝酒，要灌酒，然后聚餐呢被拖着，时间很长，你也不好回家不好走，或者同事呢让你请吃饭呢，或者找你借钱呢，比较麻烦的事情啊，拒绝理由不好想，还怕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说哎呀家里管得严，那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妻管严人设。第四个，排名第四的叫做适当高冷的人设。在工作上回应一些沟通，减少使用小表情，能用就不要用能说就不要说适当冷漠，保持一定的分寸和边界啊。这个但是我估计很多人这一点可能是没有做到，没有办法做到适当高冷。很多人都担心啊，就是给别人发个信息，发一个字儿啊，都怕别人多想。这种朋友啊，就是适当高冷人设是不适合你的。第五个叫做宠物主人或者是健身房健身的人设。共同点就是下班之后我都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处理，所以呢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加班情况，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大胆下班啊。排名第六的叫做不随便接任务的人设。遇到领导的领导同事给你直接塞活，并且跟你说已经和你的领导说过了，但是你手上有其他活忙不过来怎么办呢？就一定不要死心眼的加班干完，不然以后呢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来找你啊。你呢需要把当前手头上所有的任务列好清单，1234找领导核实沟通，然后让领导帮忙排一下优先级，就说没有办法完全顾上，只能够根据优先级依次完成，实在要求完成所有任务要么增加人手要么多给资源，需要大胆的去提一提。最后一个排名第七啊，这网友们票选出来排名第七的啊，晕车人设。比较适合比较生活当中比较社恐的，不怎么喜欢聊天的朋友啊，尤其在和领导啊，在和同事啊坐同一辆车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你就是这个，哎呦，我有点晕车不舒服啊。这是网友们所票选出来的七大职场人设啊。有跟您比较类似的吗？或者有跟您比较相关的吗？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来吧，看看大伙儿都是什么人设。有朋友说，我虽然不上班，但是我在朋友眼中的人设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吃货啊，哪里有好吃的都会先来问我。然后呢，第二就是什么呢？薅羊毛人设，那买的优惠券啊，在哪个平台买东西比较便宜啊？怎么拼单比较合适啊？哎，这种都会问我。哎，那你给到一个顶级。给到一个顶级，对吧？谁不想拥有这样的朋友呢？还有朋友说我现在是什么呢？属于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的人设。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啊把什么活交给我的身上，因为呢他们都不放心。括弧啊，每月工资不和工作量挂钩。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轻松一些啊，轻松一些。欢迎小鲸鱼，早上好啊。来，现在您在单位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有朋友说，刚开始我是会好好干的，如果一直

喜欢我，那么我就不干了，对吧？我先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好，那很抱歉啊，我也不好惹啊。我们要树立起一个不好惹的人设。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在同事眼中是属于什么呢？心腹啊，我是同事眼中的心腹，部门关系的旁观者，躺平心态的引领者。然后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他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就是没有车贷，没有房贷啊，另一半就是说老公能养得起全家，而且自己又是那种情商低啊，不会来事儿的人设。括弧，这不也是刚刚我们说的那种不好惹的人设吗？高冷人设啊。您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呢？继续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这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

0: 万人气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18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32度，宿州晴，16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2度，临沂晴，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9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囤起来了。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全网爆火，很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呢，是我们这款洞洞鞋最后一天的活动啊，品牌清仓福利，最低价最低的那一款只要169。今天呢，有很多热门款式可以去选择。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可能之前呢，有朋友在买洞洞鞋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踩过雷，感觉材质硬邦邦的，比较硌脚，要么就是穿的时间长了不透气，比较闷汗，比较闷脚，或者说呢它可能比较卡脚，或者呢尤其是在这个脚面的地方啊。之前啊、有朋友在说过这个事情，说那个在路边买的那种洞洞鞋啊，包括、试穿起来脚感也是不错的，但是呢穿的时间长，脚面啊还有那个脚后跟的地方都被磨出了水泡，或者是有的那种就是进入水里之后啊，沾点水，然后皮肤当中就特别的红，然后特别的痒。所以呢选择洞洞鞋也可以考虑今天的大品牌卡洛驰，因为它呢就是洞洞鞋的开创者，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咱们徐州啊，卡洛驰洞洞鞋也是有线下专柜的，这款鞋子您踩上脚的瞬间 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甚至呢，有的朋友有多喜欢这款洞洞鞋，整个夏天穿的都是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

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抱走一天感觉脚也不酸不累，而且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它是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将这个后跟带放在前头，那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呢、散步穿，轻松又自在。如果你把那个后跟带扣在后面，就能够变身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步也不容易掉跟儿。像赶路、出游、运动都是比较合适的，日常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像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确实是不便宜的，平时买上一双价格都要500多块，因为毕竟是专利材质加明星同款的底气放在那儿嘛，对吧？和夜市上那种几十块的洞洞鞋质量肯定是没法比的啊，在那个网络上啊要卖500多块钱，官网上在咱们徐州的线下门店，我是五月底的时候去线下门店问过啊，在那个就在市中心啊，那个金鹰商城里面，金鹰商场里面就有。当时的活动呢是也是618的活动，是满1000减100，那就相当于满1000你就得买3双，你才能凑得上1000块钱。啊，买1000减100，3双就差不多是900块钱嘛，平均下来300多块钱一双或者400多块钱一双。然后在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经常刷短视频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抖音平台啊，像东方甄选啊，包括像那个交个朋友啊，这几个直播间都在做卡洛驰的专场，价格是最便宜的那双好像是239还是229。那么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从奥莱仓调的库存最低的那一款是169啊，泡芙、云朵、贝雅、明星，爆款这些，包括那个小海豚，全部都是有的，多款多色可以选择。如果脚面比较宽，建议你往大拍一码。今天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今天下单再额外多送一包鞋花，款式比较随机，到时候可以根据您的心情自行去搭配，自行去选择。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直接联系客服退换货，这一点啊，您完全放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卡洛驰洞洞鞋的链接了。喜欢的朋友啊，可以先来回复一下，到了单位之后慢慢挑，慢慢选，慢慢去下单。这是来自薛凯琪，奇洛里斯维回信。

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跟大家聊到啊，说不同场合下每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人设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您在自己的单位当中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有朋友说自己是属于什么人设呢？属于干饭型人设。说干饭型人设，说有一次下班之后喊朋友去吃烧烤，因为开车不能喝酒嘛，然后吃到最后他饱了，但是呢我又总感觉少了一点，就又点了一份这个炒饭啊。他说朋友看到之后都懵了已经。吃烧烤没吃饱，最后还得把那炒饭找。大家都给自己立过什么样的人设啊？刚有一条路况提醒啊，哎，这是今天的吗？不是吧？那个有朋友说有事儿就找领导是什么人设？这是一个，懂得汇报啊，懂得汇报，懂得跟领导同步信息的好人设。什么人设？家住的远的人设啊！还有朋友是家住的远的人设，还有朋友说真的是感觉有一种这个淡淡的死感啊。Jason 就是嘴里一直挂着行都行，说讨好型人格那、对于实习生，哎呀，太不友好了啊，太不友好了。我不知道您现在还正在收听节目吗？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刚到一个单位在实习吗？其实很多很多人啊，感觉都是从这样的阶段过来的，是吧？当你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岗位当中，全新的工作当中，然后要接触很多的人，很多的前辈和老师，对吧？肯定每个人嘛都希望说给对方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尤其是你可能要在这个单位当中，你要继续不同的部门要去轮转呐、然后每周可能你的代教老师还要给你写一些这个考评啊，对吧？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但是呢，我觉得刚刚有的朋友说的就特别好，就是呢你在工作当中啊，对吧，你要认识到说这只是一份工作，千万不要内耗啊。有朋友就说我自己就属于不要内耗的人设。但可能刚刚进入岗位当中确实很难做到不内耗，但是随着时间长了，对吧，你就会发现就这样吧。刚刚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啊，他说 Jason 啊，我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巨大的事儿不开会直接通知，所以我都能参与的会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呢？从不内耗。还有一句话啊，还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只有你在着急，那他就是不急；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在着急，那么你就不用着急。这都是职场老人给咱们传授的经验呢，学吧。学无止境啊。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苏州多云17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919 Hit